0: 当我们有神通，不过不知道我们有神通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神通。我们还知道还能够医人病，那个还不真的神通，就是一个神通的意思说不是精华了。真正的神通的精华就没有样子，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无我的神通，那我们就不惹因果，懂吗？不介入人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一病的话，我们就惹很多因果复杂的，然后我们应该接受那种惩罚。
1: 生病怎么办？
0: 丈夫生病
2: 不是肚子
0: 看医生嘛？
2: 那个稍微把它这样能够医好，
0: 那你要医他你就医嘛。
2: 可以啊，如果自己的家庭
0: 可以啦，可以啊。不过你做那个干什么？
2: 可怜
0: 可怜
2: 你说有老人家在我的家要
0: 知道知道，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可怜的事情啊，不是你家人而已。不过你想可怜某些人，然后生生世世跟他们轮回的话，那你要干嘛就干嘛。如果你想把他们连自己带走的话，你就要修观音法门。因为救人家的病，今天病明天还在病啊，明天好今天好明年还有病，懂吗？有一些病你没办法在那边用手了，你用自己生命担保也不行的了。等一下他们死了，你也没办法救他们解脱了。对，对，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要救永久嘛。你救他解脱以后，他不生不死，不病不老，不苦了，不是比现在那摸一摸这样子好吗？所以师父救教人就是就近的方法。我并非说你一病不好，我就说那个不够好而已，懂？哎，你介入因果，等一下他们也因因果果，也跟你一样，还是？还回来这边受果报而已啊。那你修观音法门的话，你解脱他们也解脱，永久不生不病，不是比较好吗？
3: 不好意思，他说刚刚跌倒四十天，他的脚就骨头折了，但是四十天以后他能够走了。四十九天他就能够走了，他的脚白色，
0: 膝盖变白色啊，哈，就好了，梦见以后就好了。
4: 明天早上能够行走，真的
3: 明天早上他就会行走了，经过那个梦他明天早上会走了
0: 啊。现在还不能走是不是？
3: 不是，
0: 明天就可以了是
3: 哦。不是，
0: 梦见的时候就隔天可以走了，不是明天，隔天。明天意思说明天呢、啊，今天然后明天，隔天呢、啊，讲国语也讲不清楚。好了，我懂了，对那个我懂，因为你以前有修行嘛，啊，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可以看到的事情呢、啊，这个算什么？我们土地这个小 case。找事情啦、啊，在我们修行团体当中啊，这种事情啊，我们根本不谈的啦，太小事了，没什么了不起啦。知道，这个是第一等的那种神通而已啊，我们还有好几等上去，你还不晓得 ，OK？ 嗯，像你修行很多以后，你根本不用用手啦。不用想到那个人啊，那个人在家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啊，求你啊他就好了，那才是真正的神通。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也不晓得，也许他晓得，嗯，你不用在那边画来画去了，摸来摸去了，手会酸啊。而且世界的人数那么多，你每一个人摸得动吗？摸不了了，人那么多痛苦，不是我们家人而已，所以最究竟救最多人还是要修观音法门啊，变成千百亿化身才可以，天手天眼像观音菩萨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救人啊。还有不会介入因果，因为我们救人，不过我们不救人，我们做不过不做，听懂吗？我们没有那个本人来做，而且我们用宇宙的大力量做，所以我们根本不惹关系，也没有造闷，人家也不会来拜你说你救我，懂吗？ 其实他知道的话，他也是知道师父不在那边啊，他知道就是力量不是师父那种肉体的本人来救他，懂不懂师父意思？所以免了两个执着。嗯，他不会执着去找我的肉体，我也不会执着我救他，然后我高兴照慢，听懂吗？那个才是真正的神通，那个神通对我们无害。嗯，我们可以用，因为我们不用啊，我们用不过不用，哎，那个时候我们就免了照慢心了，就不会障碍我们修行进步。OK， 嗯 ，Any other questions？ 还有什么问题？你有问题来。
5: 师父，我还没有那个满十二岁，我可不可以印全心？
0: 你几岁了？
5: 十岁。
0: 十岁，你等明年嘛，明年或是后年嘛。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很对你们很谅解了，因为你们说六岁，事实上有时候四岁、五岁而已。那么中国人骗人嘛，一生就来就两岁，知道吗？我已经对你们很谅解了，不要还在那边。OK， 等几年嘛，不急嘛。你看，都是做我，然后我就说我做徒弟，那么小了还会强迫我，有没有看到？他知道不行了，他还强迫我给他印心了，然后大家都冤枉我说我去做徒弟，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你笑笑这个样子，不过我很高兴呢，看到你们那么小。要已经懂了，要修行了。我那么小，不会懂哎。真的，你们比我福报多了。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怎么成佛，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你们不怕自己不会得到。嗯，我小的时候飙车啊，然后有时候溜水就去看那个电影啊，听音乐啊，喝咖啡啊，也是很调皮的。既然有那个常常会拿那个第一名、第二名奖状回来，不过就是偶然的，那个是好像自然这样子。我没有比你们好，懂吗？因为我比较一看就马上记得，一看马上记得，所以不用水那么多。我真正的不是很认真的学生哎。嗯，我修行的时候也不是比你们认真什么啦，我就不觉得，我觉得你们有的人比我好认真，好认真啊。因为我修的时候，我全部把家庭都放下了，懂吗？我修观音法门的以后，那以前呢，我念经啊，我也念经拜佛啦，有时候也有感应啊，不是没有。我没有说念经拜佛没有感应，你要诚信的话会有感应，就你不诚信的话，你在那边念没用。我说没有用，就是那个人没有用。不过有用不是究竟有用，了解吗？我有感应，不过没有像现在修观音法门这种那么伟大的感应。懂师父意思吗？一点点感应，飘飘飘飘这样子，看看一点点什么那个花花这样子，不是像现在那种智慧有感应啊，不是没有。哎 ，OK 啊，那个时候是我还有家庭嘛，还有我先生啊。然后不过我们很小，大概我太专心修行了，我晚上就在那边念经拜佛，然后打坐到倒在那边睡觉了，啊，在那个佛桌面前睡着了。啊，晚上啊，我先生起来就看到我在那边咯咯咯在念了，好像是在打坐了，他也没办法了，啊，惊我一下，然后我就去工作了，然后我也去工作了。晚上回来，他回来的都看到我还在那边咯咯咯了，好像有一个太太没有多少。啊，那个时候还有家庭嘛，除了负责任家庭，我还这两个念经拜佛啦，去看寺庙啦，去拜我的皈依师父等等哈，啊，帮助。啊，我们的师父弘法，或是印经书啊，做什么那个寺庙的事情，帮助他们盖寺庙啦，捐钱啦，给他们盖寺庙等等，是有啦。不过修观音法门以后，我已经离开家了嘛，所以我修行，我觉得不会比你们辛苦啦，不会比你们那么努力，因为你们有家人啦，现在还有家庭，小孩太太，真很珍惜你们时间啦，有空就打坐，然后一个礼拜又来共修一次。嗯，事实上你们真的很努力啊，所以我莫名其妙成佛。像他家还没有十岁已经想要印全心了，他印半心了他还不甘心呢。还这么喜欢修行，你看比如说他自己有利益嘛，不要看他小啊，有的小菩萨哇体验好多，我师父有时候又把他灌起来一点，不然他讲话太多了。 哦，六岁七岁在那边讲好多体验啊，什么佛菩萨什么境界讲呢、啊、上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一样的境界，然后很多人都围在那旁边，我怕他我直跑出来，还有境界太多水不好要关掉一下，以后就看不见了。我叫他们不能讲话，就讲太多嘛，要把锁起来。现在说就没有看到，很小看到。我说这样够了够了，你年纪那么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看小孩子哈，说他们修行不好，他们前世有修，有时候比我们高级，你再回来修一次就成了。我们大人如果不修行还赶不上了，是不是？嗯，还有什么问题吗？嗯，有的话举手，我们就给麦克风。没有哈，哎呀呀，那个好，转到后面快点。Yeah, yes.
6: 师父，kalau seumpamanya kita meditasi disertai dengan apa panggil nama Yesus itu dengan lima kata boleh?
0: Slow, yeah.
6: Kalau kita meditasi apa?
7: 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6: Disertai dengan lima kata dan panggil nama Yesus itu boleh?
7: 如果我们念五机跟那个念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号是不是可以
0: 念师父名号念五机
7: 跟耶稣基督的名号
0: 可以
7: 不累
6: 不累
0: 可以 yes possible no problem
6: yes thank you
7: 不累这里kalau kita baca waktu meditasi boleh campur.
0: 可以 yes. But it's not necessary. 跟他说可以，不过不很必须要。
7: Tidak terlalu perlu, ya.
0: 因为
7: semacam saja sudah cukup.
0: 因为耶稣基督也在那个武器里面了啦，他的精神在里面了。
7: Itu dalam lima kata juga sudah mengandung.Namanya Yesus di dalam.
6: Oh, begitu. Terima kasih.
0: No problem. 不过他可以念哈，不禁止哈。
7: 对，tidak dilarang ya, boleh.
0: 可以念，哎。Yeah, here, 快，你们眼睛不亮。快快嘛，我还有上面的照顾，你上去看看那个。
8: 师父，请问那个拜那个老母也是有计划的吗？也是一样这个
0: 拜老母，
8: 老母也是有那个无计划，不可以给人家知道的。
0: 我不知道你那个无计是怎么样啊？
8: 我是
0: 不给人家知道就不要讲嘛。
8: 不是，我是问也是一样，这样也是拜这个师父也是无计也是这样，不可以给人家知道，是吗？
9: 有五句，他不能给别人知道。那师父这个五句是不是也不能给别人知道？
8: 是吗？也是这样。
0: 是、
8: 哦、
0: 是
8: 我以前拜过老母，是我要问，也是一样是吗？这样
0: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8: 不可以给人家知道。
0: 你那个都不能给人家知道，那我不知道你就讲什么了。如果说不要知道就不要嘛 ，OK。好，你跟师父学的话，如果我说你不用告诉别人，就不要告诉，因为给人家混淆而已，懂不懂？比方说你要学英文的话，那你学好几年才可以啊。你学一点点 A B C， 然后就去跟他说那个就是英文，那给人家混淆嘛，不好啦。
8: 谢谢。
0: 懂了哈
8: ？OK， 我们拜了一关道，还可以拜师父吗？
0: 可以嘛，有什么不行嘛？无教合一嘛，一关道就是叫你们那个古代的人的精华经典啊、还有叫你们上心上帝啊老母啊、我就是叫你们直接跟老母沟通、就是这样而已 OK
8: 好

0: 当我们有神通，不过不知道我们有神通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神通。我们还知道还能够医人病，那个还不真的神通，就是一个神通的意思说不是精华了。真正的神通的精华就没有样子，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无我的神通，那我们就不惹因果，懂吗？不介入人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一病的话，我们就惹很多因果复杂的，然后我们应该接受那种惩罚。
1: 生病怎么办？
0: 丈夫生病
2: 不是肚子
0: 看医生嘛？
2: 那个稍微把他这样能够医好，
0: 那你要医他你就医嘛。
2: 可以啊，如果自己的家庭
0: 可以啦，可以啊。不过你做那个干什么？
2: 可怜
0: 可怜
2: 你说有老人家在我的家要
0: 知道知道，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可怜的事情啊，不是你家人而已。不过你想可怜某些人，然后生生世世跟他们轮回的话，那你要干嘛就干嘛。如果你想把他们连自己带走的话，你就要修观音法门。因为救人家的病，今天病明天还在病啊，明天好今天好明年还有病，懂吗？有一些病你没办法在那边用手了，你用自己生命担保也不行的啦。等一下他们死了，你也没办法救他们解脱了。对，
2: 上帝，
0: 对，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要救永久嘛。你救他解脱以后，他不生不死，不病不老，不苦了，不是比现在那摸一摸这样子好吗？所以师父救叫人就是就近的方法。我并非说你一病不好，我就说那个不够好而已，懂？哎，你介入因果，等一下他们也因因果果跟你一样，还是还回来这边受果报而已啊。那你修观音法门的话，你解脱他们也解脱，永久不生不病，不是比较好吗？
1: 不好意思，
3: 他说刚刚跌倒40天，他的就骨头折了，但是40天以后他能够走了。49天他就能够走了。他的旧白色
0: 膝盖变白色啊，哈，就好了，梦见以后就好了。
4: 明天早上能够行走，真的
3: 明天早上他就会行走了。经过那个梦，他明天早上会走了。
0: 现在还不能走是不是？
3: 不是，
0: 明天就可以了是？
3: 哦，不是，
0: 梦见的时候就隔天可以走了，不是明天，隔天。明天意思说明天了，今天然后明天，隔天了，讲国语也讲不清楚。好了，我懂了，对，那个我懂，因为你以前有修行嘛，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可以看到的事情呢、啊？这个算什么？我们土地这个小 case 小事情啦、啊。在我们修行团体当中啊，这种事情啊，我们根本不谈的啦，太小事了，没什么了不起啦。知道，这个是第一等的那种神通而已啊。我们还有好几等上去，你还不晓得 ，OK？像你修行很多以后，你根本不用用手啦，不用想到那个人啦，那个人在家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啊，求你啊，他就好了，那才是真正的神通。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也不晓得，也许他晓得，你不用在那边画来画去了，摸来摸去了，手会酸呐、啊。而且世界的人数那么多，你每一个人摸得动吗？摸不了了，人那么多痛苦，不是我们家人而已。所以最究竟救最多人还是要修观音法门啊，变成千百亿化身才可以，天手天眼像观音菩萨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救人啊。还有不会介入因果，因为我们救人，不过我们不救人，我们做不过不做，听懂吗？我们没有那个本人来做，而且我们用宇宙的大力量做，所以我们根本不惹关系，也没有造闷，人家也不会来拜你说你救我，懂吗？ 其实他知道的话，他也是知道师父不在那边啊，他知道就是力量不是师父那种肉体的本人来救他，懂不懂师父意思？所以免了两个执着，他不会执着去找我的肉体，我也不会执着我救他，然后我高兴照慢，听懂吗？那个才是真正的神通，那个神通对我们无害，我们可以用，因为我们不用啊，我们用不过不用，哎，那个时候我们就免了照慢心了，就不会障碍我们修行进步。OK， any other questions？ 还有什么问题？你有问题来。
5: 师父，我还没有那个满十二岁，我可不可以印全心？
0: 你几岁了？
5: 十岁。
0: 十岁，你等等明年嘛，明年或是后年嘛。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很对你们很谅解了，因为你们说六岁，事实上有时候四岁五岁而已，那么中国人骗人嘛，一生就来就两岁，知道吗？我已经对你们很谅解了，不要还在那边。OK， 等几年嘛，不急嘛。你看，都是做我，然后我就说我做徒弟，那么小了还会强迫我，有没有看到？他知道不行了，他还强迫我给他印心了，然后大家都冤枉我说我去做徒弟，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你笑笑这个样子，不过我很高兴了，看到你们那么小。已经懂了要修行，我那么小不会懂，哎，真的，你们比我福报多了，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怎么成佛，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你们不怕自己不会得到，我小的时候飙车啊，然后有时候溜水就去看那个电影啊，听音乐啊，喝咖啡啊，也是很调皮的。既然有那个常常会拿那个第一名第二名奖状回来，不过就是偶然的，那个是好像自然这样子。我没有比你们好，懂吗？因为我比较一看就马上记得，一看马上记得，所以不用水那么多。我真正的不是很认真的学生，我修行的时候也不是比你们认真什么啦，我就不觉得，我觉得你们有的人比我好认真好认真啊。因为我修的时候，我全部把家庭都放下了，懂吗？我修观音法门的以后，那以前呢，我念经啊，我也念经拜佛啦，有时候也有感应啊，不是没有，我没有说念经拜佛没有感应。你要诚信的话会有感应，就你不诚信的话，你这么念没用。我说没有用，就是那个人没有用。不过有用不是究竟有用，了解吗？我有感应，不过没有像现在修观音法门这种那么伟大的感应。懂师父意思吗？一点点感应，飘这样子，看看一点点什么那个花花这样子，不是像现在那种智慧有感应了，不是没有。OK 啊，那个时候是我还有家庭嘛，还有我先生啊，然后不过我们很小，大概我太专心修行了，我晚上就在那边念经拜佛，然后打坐到倒在那边睡觉了，在那个佛桌面前睡着了。然后晚上啊，我先生起来就看到我在那边咕咕咕在念了，还是在打坐了，他也没办法了，惊我一下，然后我就去工作了，然后我也去工作了。晚上回来，他回来的都看到我还在那边咕咕咕了，好像有一个太太没有多少。那个时候还有家庭嘛，除了负责任家庭，我还这两个念经拜佛啦，去看寺庙啦，去拜我的皈依师父等等啊，帮助。我们的师父弘法，或是印经书啊，做什么那个寺庙的事情，帮助他们盖寺庙啦，捐钱啦，给他们盖寺庙等等，是有啦。不过修观音法门以后，我已经离开家了嘛，所以我修行，我觉得不会比你们辛苦啦，不会比你们那么努力，因为你们有家人啦，现在还有家庭，小孩太太，真很珍惜你们时间啦，有空就打坐，然后一个礼拜又来共修一次。事实上你们真正的很努力啊，所以我莫名其妙成佛，像他家还没有十岁已经想要印全心了，他印半心了他还不甘心呢。还这么喜欢修行，你看比如说他自己有利益嘛，不要看他小啊，有的小菩萨哇体验好多，我师父有时候又把他灌起来一点，不然他讲话太多了。 哦，六岁七岁在那边讲好多体验啊，什么佛菩萨什么境界讲呢、啊？上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一样的境界，然后很多人都围在那旁边，我怕他我直跑出来，还有境界太多水不好要灌掉一下，以后就看不见了。我叫他们不能讲话，就讲太多嘛，要把锁起来。现在说就没有看到，很小看到。我说这样够了够了，你年纪那么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看小孩子哈，说他们修行不好，他们前世有修，有时候比我们高级，你再回来修一次就成了。我们大人如果不修行还赶不上啊，是不是？嗯，还有什么问题吗？嗯，有的话举手，我们就给麦克风。没有哈，哎呀呀，那个好，转到后面快点。Yeah, yes.
6: So, kalau seumpamanya kita meditasi disertai dengan apa panggil nama Yesus itu dengan lima kata boleh?
0: Slow, yeah.
6: Kalau kita meditasi apa? Disertai dengan lima kata dan panggil nama Yesus itu boleh?
7: 念
0: 五句，念五句，跟那个念这个耶稣基
7: 督的名号，是不是可以？念师父名号，念五句。念五句跟耶稣基督的名号，
0: 可以。
7: 可以，不累。
6: 不累，
0: 可以。Yes, possible, no problem.
6: Yes, thank you. 嗯。
7: 也不累，这里。Kalau kita baca waktu meditasi boleh campur.
0: Kei, yes. But it's not necessary. Hmm. Karena so kei, buku buhan, bisa. Ya.
7: Tidak terlalu perlu, ya.
0: Eh,
7: semacam saja sudah cukup.
0: Karena Yesus Kristus juga ada di dalam benda itu. Dia ada di dalam jiwa di dalamnya.
7: Itu dalam lima kata juga sudah mengandung namanya Yesus di dalam.
6: Oh, begitu. Terima kasih.
0: No problem. 不过他可以念哈，不禁止哈。
7: 对，tidak dilarang ya, boleh.
0: 可以，可以念，哎。Yeah, here, 快，你们眼睛不亮。快快嘛，我还有上面的照顾，你上去看看那个。
8: 师父，请问那个拜那个老母也是有计划的吗？也是一样这个。
0: 拜老母，
8: 猫老母也是有那个五计划，不可以给人家知道的。
0: 我不知道你那个五计是怎么样啊？
8: 我是
0: 不给人家知道就不要讲嘛。
8: 不是，我是问也是一样，这样也是拜这个师父也是五字也是这样，不可以给人家知道，是吗？
9: 他说他要拜那个老母啊，哎、有五句他不能给别人知道，那师父这个五句是不是也不能给别人知道？
8: 是吗？也是
0: 这样，是是
8: 是，哦、是我以前拜过老母，是我要问，也是一样是吗？这样
0: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8: 不可以给人家知道。
0: 你那个都不能给人家知道，啊、那我不知道你就讲什么了。如果说不要知道就不要嘛 ，OK。好，你跟师父学的话，如果我说你不用告诉别人，就不要告诉，因为给人家混淆而已，懂不懂？比方说你要学英文的话，那你学好几年才可以啊。你学一点点 ABC， 然后就去跟他说那个就是英文，那给人家混淆嘛，不好啦。
8: 嗯，谢谢。
0: 懂了哈。
8: OK， 我们拜了一关道，还可以拜师父吗？
0: 可以嘛，有什么不行嘛？无教合一嘛。嗯，一关道就是叫你们那个古代的人的精华经典啊、嗯、还有叫你们上心上帝啊老母啊、嗯、我就是叫你们直接跟老母沟通、嗯、就是这样而已 OK
8: 好

0: 当我们有神通，不过不知道我们有神通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神通。我们还知道还能够医人病，那个还不真的神通，就是一个神通的意思说，不是精华了。真正的神通的精华就没有样子，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无我的神通，那我们就不惹因果，懂吗？不介入人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一病的话，我们就惹很多因果复杂的，然后我们应该接受那种惩罚。
1: 如果自己的孩子
2: 生病怎么办？
0: 丈夫生病，
1: 不是肚子
0: 看医生嘛？
1: 那个稍微把他这样能够医好，
0: 那你要医他，你就医嘛。
1: 可以啊，如果自己的家庭，
0: 可以啦，可以啊。不过你做那个干什么？
1: 可怜。
0: 可怜，
1: 你说有老人家在我的家要
0: 知道知道，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可怜的事情啊，不是你家人而已。不过你想可怜某些人，然后生生世世跟他们轮回的话，那你要干嘛就干嘛。如果你想把他们连自己带走的话，你就要修观音法门，因为救人家的病，今天病明天还在病啊，明天好今天好明年还有病，懂吗？有一些病你没办法在那边用手了，你用自己生命担保也不行的了。等一下他们死了，你也没办法救他们解脱了。
1: 不能够。
0: 对。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要救永久嘛。你救他解脱以后，他不生不死，不病不老，不苦了，不是比现在那摸一摸这样子好吗？所以师父救教人就是就近的方法。我并非说你一病不好。我就说那个不够好而已，懂？哎，你介入因果，等一下他们也因因果果，也跟你一样，还是还回来这边受果报而已啊。那你修观音法门的话，你解脱，他们也解脱，永久不生不病，不是比较好吗？
3: 不好意思。
4: 他说刚刚跌倒40天，他的脚就骨头折了，但是40天以后他能够走了。
1: 49天
4: 他就能够走了。他的脚白色，
0: 膝盖变白色啊，哈，就好了，梦见以后就好了。
1: 明天早上能够行走，真的。
4: 明天早上他就会行走了，经过那个梦，他明天早上会走了。
0: 啊，现在还不能走是不是？
4: 不是，
0: 明天就可以了是？哦，
4: 不是，
0: 梦见的时候就隔天可以走了，不是明天，隔天。明天意思说明天呐、啊，今天然后明天，隔天呐、啊，讲国语也讲不清楚。好了，我懂了，对那个我懂，因为你以前有修行嘛，啊，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可以看到的事情呢、啊？这个算什么？我们土地这个。这个小 case， 小事情啦、啊，在我们修行团体当中啊，这种事情啊，我们根本不谈的啦，太小事了，没什么了不起啦。知道，这个是第一等的那种神通而已啊，我们还有好几等上去，你还不晓得 ，OK。像你修行很多以后，你根本不用用手啦，不用想到那个人啊，那个人在家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啊，求你啊，他就好了，那才是真正的神通。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也不晓得，也许他晓得，嗯，你不用在那边画来画去了，摸来摸去了，手会酸呐、啊。而且世界的人数那么多。你每一个人摸得动吗？摸不了了，人那么多痛苦，不是我们家人而已。所以最究竟救最多人还是要修观音法门啊，变成千百亿化身才可以，天手天眼像观音菩萨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救人啊。还有不会介入因果、啊、因为我们救人，不过我们不救人，我们做不过不做，听懂吗？我们没有那个本人来做，而且我们用宇宙的大力量做，所以我们根本不惹关系，也没有造闷，人家也不会来拜你说你救我，懂吗？ 其实他知道的话，他也是知道师父不在那边啊。他知道就是力量不是师父那种肉体的本人来救他，懂不懂师父意思？所以免了两个执着，他不会执着去找我的肉体，我也不会执着我救他，然后我高兴照慢，听懂吗？那个才是真正的神通，那个神通对我们无害，我们可以用，因为我们不用啊，我们用不过不用，哎。那个时候我们就免了造慢心了，就不会障碍我们修行进步。OK？ Any other questions？ 还有什么问题？你有问题来。
2: 师父，我还没有那个满十二岁，我可不可以印全心？
0: 你几岁了？
2: 十岁。
0: 十岁，你等等明年嘛，明年或是后年嘛。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很对你们很谅解了，因为你们说六岁，事实上有时候四岁五岁而已，那么中国人骗人嘛，一生就来就两岁，知道吗？我已经对你们很谅解了，不要还在那边。OK， 等几年嘛，急嘛，你看都是做我，然后说我做徒弟，那么小了还会强迫我，有没有看到？他知道不行了。他还强迫我给他印心了，然后大家都冤枉我说我去做徒弟，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你笑笑这个样子，不过我很高兴了、看到你们那么小，要已经懂了要修行了。我那么小不会懂哎，真的你们比我福报多了，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怎么成佛，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你们不怕自己不会得到，我小的时候飙车啊。然后有时候溜水就去看那个电影啊，听音乐啊，喝咖啡啊，也是很调皮的、既然有那个常常会拿那个第一名第二名奖状回来，不过就是偶然的，那个好像自然这样子。我没有比你们好，懂吗？因为我比较一看就马上记得，一看马上记得，所以不用水那么多。我真正的不是很认真的学生哎。我修行的时候也不是比你们认真什么啦，我就不觉得，我觉得你们有的人比我好认真好认真啊。因为我修的时候我全部把家庭都放下了，懂吗？我修观音法门的以后，那以前呢，我念经啊，我也念经拜佛啦，有时候也有感应啊，不是没有，我没有说念经拜佛没有感应，你要诚信的话会有感应，就你不诚信的话你这样念没用，我说没有用就是那个人没有用，不过有用不是究竟有用，了解吗？我有感应，不过没有像现在修观音法门这种那么伟大的感应，懂是不是意思吗？一点点感应，飘飘飘飘这样子，看看一点点什么那个花花这样子，不是像现在那种智慧有感应啊，不是没有。OK 啊，那个时候是我还有家庭嘛，还有我先生啊，然后不过我们很小，大概我太专心修行了。我晚上就在那边念经拜佛，然后打坐到倒在那边睡觉了，在那个佛桌面前睡着了。晚上啊，我先生起来就看到我在那边咕咕咕在念了，还是在打坐了，他也没办法了，惊我一下，然后就去工作了，然后我也去工作了。晚上回来，他回来的都看到我还在那边咕咕咕了，好像有一个太太没有多少。那个时候还有家庭嘛。除了负责任家庭，我还经常给念经拜佛啦，去看寺庙啦，去拜我的皈依师父等等啊，帮助啊我们的师父弘法，或是印经书啦，做什么那个寺庙的事情，帮助他们盖寺庙啦，捐钱啦，给他们盖寺庙等等是有啦。不过修观音法门以后，我已经离开家了嘛，所以我修行。我觉得不会比你们辛苦了，不会比你们那么努力，因为你们有家人了、现在还有家庭小孩太太，真很珍惜你们时间了、有空就打坐，然后一个礼拜又来共修一次、事实上你们真正的很努力啊，所以我莫名其妙成佛，像他家还没有十岁已经想要印全心了，他印半心了他还不甘心呢、还这么喜欢修行，你看，比如说他自己有利益嘛，不要看他小啊，有的小菩萨哇，体验好多、我师父有时候又把他灌起来一点，不然他讲话太多了， 哦，六岁七岁在那边讲好多体验啊，什么佛菩萨什么境界讲呢，上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一样的境界，然后很多人都围在那旁边，我怕他我直跑出来，还有境界太多水不好要灌掉一下，以后就看不见了。我叫他们不能讲话，就讲太多嘛，要把锁起来。现在说就没有看到，很小看到。我说这样够了够了，你年纪那么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看小孩子哈，说他们修行不好，他们前世有修，有时候比我们高级，你再回来修一次就成了。我们大人如果不修行还赶不上啊，是不是？嗯，还有什么问题吗？嗯，有的话举手，我们就给麦克风。没有哈，哎呀呀，那个好，转到后面快点。Yeah， yes。
3: So， kalau seumpamanya kita meditasi disertai dengan apa panggil nama Yesus itu dengan lima kata boleh?
0: Slow， yeah。
3: Kalau kita meditasi, apa? Disertai dengan lima kata dan panggil nama Yesus itu boleh?
0: Yes, possible, no problem.
3: Yes, thank you.
5: Yeah, boleh. Jadi kalau kita baca waktu meditasi boleh campur.
0: 可以 ，yes. But it's not necessary. 跟他说可以，不过不很必须要。
6: Tidak. Tidak terlalu perlu.
0: Yeah. 因为
6: semacam saja sudah cukup，
0: 因为耶稣基督也在那个武器里面了啦，他的精神在里面了。
6: Itu dalam lima kata juga sudah mengandung namanya Yesus di dalam。
3: Oh begitu。Terima kasih。
0: No problem。不过他可以念哈，不禁止哈。
6: 对，tidak dilarang ya， boleh。
0: 可以，可以念，哎。Yeah, here, 快，你们眼睛不亮，快快嘛，我还有上面的照顾，你上去看看那个
7: 师傅，请问那个拜那个老母也是有计划的吗？也是一样这个
0: 拜老母，
7: 老母也是有那个有计划，不可以给人家知道的。
0: 我不知道你那个有计划是怎么样啊。
7: 我是
0: 不给人家知道就不要讲嘛。
7: 不是，我是问也是一样，这样也是拜这个师父也是五字也是这样，不可以给人家知道，是吗？
8: 他说他要拜那个老母啊，有五句他不能给别人知道，那师父这个五句是不是也不能给别人知道？
7: 是吗？也是
0: 这样，是是
7: 是，哦、是。是我以前拜过老母，是我要问。也是一样是吗？这样
0: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7: 不可以给人家知道。
0: 你那个都不能给人家知道，那我不知道你就讲什么了。如果说不要知道就不要嘛 ，OK。好，你跟师父学的话，如果我说你不用告诉别人，就不要告诉，因为给人家混淆而已，懂不懂？比方说你要学英文的话，那你学好几年才可以啊。你学一点点 A B C， 然后就去跟他说那个就是英文，那给人家混淆嘛。不好啦，懂了哈。OK，
7: 我们拜了一关道，还可以拜师父吗？
0: 可以嘛，有什么不行嘛？无教合一嘛，一关道就是教你们那个古代的人的精华经典呐、啊，还有教你们上心上帝啊、老母啊、我就是教你们直接跟老母沟通，就是这样而已。OK，
7: 好，谢谢。

0: 当我们有神通，不过不知道我们有神通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神通。我们还知道还能够医人病，那个还不真的神通，就是一个神通的意思说不是精华了。真正的神通的精华就没有样子，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无我的神通，那我们就不惹因果，懂吗？不介入人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一病的话，我们就惹很多因果复杂的，然后我们应该接受那种惩罚。
1: 生病怎么办？
0: 丈夫生病
2: 不是肚子
0: 看医生嘛？
2: 那个稍微把他这样能够医好，
0: 那你要医他你就医嘛。
2: 可以啊，如果自己的家庭
0: 可以啦，可以啊。不过你做那个干什么？
2: 可怜
0: 可怜
2: 你说有老人家在我的家要
0: 知道知道，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可怜的事情啊，不是你家人而已。不过你想可怜某些人，然后生生世世跟他们轮回的话，那你要干嘛就干嘛。如果你想把他们连自己带走的话，你就要修观音法门。因为救人家的病，今天病明天还在病啊，明天好今天好明年还有病，懂吗？有一些病你没办法在那边用手了，你用自己生命担保也不行的了。等一下他们死了，你也没办法救他们解脱了。对，
2: 上帝，
0: 对，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要救永久嘛。你救他解脱以后，他不生不死，不病不老，不苦了，不是比现在那摸一摸这样子好吗？所以师父救叫人就是就近的方法。我并非说你一病不好，我就说那个不够好而已，懂？哎，你介入因果，等一下他们也因因果果，也跟你一样，还是？还回来这边受果报而已啊。那你修观音法门的话，你解脱他们也解脱，永久不生不病，不是比较好吗？
3: 不好意思，他说刚刚跌倒四十天，他的舅舅骨头折了，但是四十天以后他能够走了。四十九天他就能够走了。他的脚白色，
0: 膝盖
3: 膝盖
0: 变白色啊哈，就好了，梦见以后就好了。
4: 明天早上能够行走，真的
3: 明天早上他就会行走了。经过那个梦他明天早上会走了
0: 啊。现在还不能走是不是？
3: 不是，
0: 明天就可以了是
3: 哦。不是，
0: 梦见的时候就隔天可以走了，不是明天，隔天。明天意思说明天了，今天然后明天，隔天了。讲国语也讲不清楚。好了，我懂了。对，那个我懂，因为你以前有修行嘛，啊，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可以看到的事情呢？这个算什么？我们土地这个小 case。小事情啦，在我们修行团体当中啊，这种事情啊，我们根本不谈的啦，太小事了，没什么了不起了。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个是第一等的那种神通而已啊，我们还有好几等上去，你还不晓得 ，OK？ 嗯，像你修行很多以后，你根本不用手啦。不用想到那个人啊，那个人在家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啊，求你啊他就好了，那才是真正的神通。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也不晓得，也许他晓得，你不用在那边画来画去了，摸来摸去了，手会酸啊。而且世界的人数那么多，你每一个人摸得动吗？摸不了了，人那么多痛苦，不是我们家人而已。所以最究竟救最多人还是要修观音法门啊，变成千百亿化身才可以，天手天眼像观音菩萨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救人啊。还有不会介入因果，因为我们救人，不过我们不救人，我们做不过不做，听懂吗？我们没有那个本人来做，而且我们用宇宙的大力量做，所以我们根本不惹关系，也没有招闷，人家也不会来拜你说你救我，懂吗？ 其实他知道的话，他也是知道师父不在那边了、啊。他知道就是力量不是师父那种肉体的本人来救他，懂不懂师父意思？所以免了两个执着。嗯，他不会执着去找我的肉体，我也不会执着我救他，然后我高兴照慢，听懂吗？那个才是真正的神通，那个神通对我们无害。嗯，我们可以用，因为我们不用啊，我们用不过不用，哎，那个时候我们就免了照慢心了，就不会障碍我们修行进步。OK， 嗯 ，Any other questions？ 还有什么问题？你有问题来。
5: 师父，我还没有那个满十二岁，我可不可以印全心？
0: 你几岁了？
5: 十岁，
0: 十岁，你等等明年嘛，明年或是后年嘛。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很对你们很谅解了，因为你们说六岁，事实上有时候四岁、五岁而已。那么中国人骗人嘛，一生就来就两岁，知道吗？我已经对你们很谅解了，不要在那边。OK， 等几年嘛，不急嘛。你看都是做我，然后我就说我做徒弟，那么小了还会强迫我，有没有看到？他知道不行了，他还强迫我给他一心了，然后大家都冤枉我说我去做徒弟，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你笑笑这个样子。不过我很高兴了，看到你们那么小要已经懂了要修行了，我那么小不会懂。哎，真的，你们比我福报多了，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怎么成佛，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你们不怕自己不会得到。嗯，我小的时候飙车啊，然后有时候溜水就去看那个电影啊，听音乐啊，喝咖啡啊，也是很调皮的、啊。既然有那个常常会拿那个第一名、第二名奖状回来，不过就是偶然的，那个是好像自然这样子。我没有比你们好，懂吗？因为我比较一看就马上记得，一看马上记得，所以不用水那么多。我真正的不是很认真的学生哎。嗯，我修行的时候也不是比你们认真什么啦，我就不觉得，我觉得你们有的人比我好认真好认真啊。因为我修的时候我全部把家庭都放下了，懂吗？我修观音法门的以后，那以前呢，我念经啊，我也念经拜佛啦，有时候也有感应啊，不是没有，我没有说念经拜佛没有感应，你要诚信的话会有感应，就你不诚信的话你在那边念没用，我说没有用就是那个没有用，不过有用不是究竟有用，了解吗？我有感应，不过没有像现在修观音法门这种那么伟大的感应，懂师父意思吗？一点点感应，飘飘飘飘这样子，看看一点点什么那个花花这样子，不是像现在那种智慧有感应啊，不是没有。哎 ，OK 啊，那个时候是我还有家庭嘛，还有我先生啊，然后不过我们很小，大概我太专心修行了。我晚上就在那边念经拜佛，然后打坐到倒在那边睡觉了，啊，在那个佛桌面前睡着了。啊，晚上啊，我先生起来就看到我在那边咕咕咕在念了，还是在打坐了，他也没办法了，啊，惊我一下，然后就去工作了，然后我也去工作了。晚上回来，他回来的都看到我还在那边咕咕咕了，好像有一个太太没有多少。啊，那个时候我还有家庭嘛。除了负责任家庭，我还经常念经拜佛啦，去看寺庙啦，去拜我的皈依师父等等啊，帮助啊我们的师父弘法，或是印经书啦，做什么那个寺庙的事情，帮助他们盖寺庙啦，捐钱啦，给他们盖寺庙等等，是有啦。不过修观音法门以后，我已经离开家了嘛，所以我修行。我觉得不会比你们辛苦了，不会比你们那么努力，因为你们有家人了、啊，现在还有家庭、小孩、太太，真很珍惜你们时间了、啊。有空就打坐，然后一个礼拜又来共修一次，嗯、啊，事实上你们真的很努力呀、啊，所以我莫名其妙成佛。像他家还没有十岁，已经想要印全心了，他印半心了，他还不甘心呢、啊，啊。还这么喜欢修行，你看，比如是说他自己有利益嘛，不要看他小啊，有的小菩萨哇，体验好多、啊。我师父有时候又把他灌起来一点，不然他讲话太多了， 哦，六岁七岁在那边讲好多体验啊，什么佛菩萨什么境界讲呢，啊，上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一样的境界，然后很多人都围在那旁边，我怕他我直跑出来，还有境界太多水不好要关掉一下，以后就看不见了。我叫他们不能讲话，就讲太多嘛，要把锁起来。现在说就没有看到，很小看到。我说这样够了够了，你年纪那么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看小孩子哈，说他们修行不好，他们前世有修，有时候比我们高级，你再回来修一次就成了。我们大人如果不修行还赶不上了，是不是？嗯，还有什么问题吗？嗯，有的话举手，我们就给麦克风。没有哈？哎呀呀，那个好，转到后面快点。Yeah， yes。
6: So， kalau seumpamanya kita meditasi disertai dengan apa panggil nama Yesus itu dengan lima kata boleh?
0: Slow， yeah。
6: Kalau kita meditasi, apa disertai dengan lima kata dan panggil nama Yesus itu boleh?
7: Kalau kita meditasi, apa panggil nama Yesus itu boleh?
0: Yes, possible. No problem.
6: Yes, thank you.
0: Mm-hmm.
8: Ya, boleh. Jadi kalau kita baca waktu meditasi, boleh campur.
0: 可以 ，Yes. But it's not necessary. 嗯、跟他说可以，不过不很必须要。
7: Tidak. Tidak terlalu perlu.Yeah.
0: 嗯，因为
7: semacam saja sudah cukup。
0: 因为耶稣基督也在那个武器里面了啦，他的精神在里面了。
7: Itu dalam lima kata juga sudah mengandung namanya Yesus di dalam。
6: Oh, begitu。Terima kasih。
0: No problem。不过他可以念哈，不禁止哈。
7: 对，tidak dilarang ya， boleh。
0: 可以，可以念，哎。Yeah, here, 快，你们眼睛不亮，快快嘛！我还有上面的照顾，你上去看看那个
9: 师傅，请问那个拜那个老母也是有五计划的吗？也是一样这个
0: 拜老母，
9: 猫老母也是有那个五计划，不可以给人家知道的。
0: 我不知道你那个五计是怎么样啊。
9: 我是
0: 不给人家知道就不要讲嘛。
9: 不是，我是问也是一样，这样也是拜这个师傅也是五字也是这样，不可以给人家知道，是吗？
10: 他说他要拜那个老母啊，有五句他不能给别人知道，那师傅这个五句是不是也不能给别人知道？
9: 是吗？也是这样。
0: 是是是，
9: 哦，
0: 是。
9: 是我以前拜过老母，是我要问。也是一样是吗？这样
0: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9: 不可以给人家知道。
0: 你那个都不能给人家知道，啊、那我不知道你就讲什么了。如果说不要知道就不要嘛 ，OK。好，你跟师傅学的话，如果我说你不用告诉别人，就不要告诉，因为给人家混淆而已，懂不懂？比方说你要学英文的话，那你学好几年才可以啊。你学一点点 A B C， 然后就去跟他说那个就是英文，那给人家混淆嘛。不好啦，懂了哈。OK，
9: 我们拜了一关道，还可以拜师父吗？
0: 可以嘛，有什么不行嘛？无教合一嘛。嗯，一关道就是教你们那个古代的人的精华经典呐、啊，还有教你们上心上帝啊、老母啊、我就是教你们直接跟老母沟通，就是这样而已。OK，
9: 好，谢谢。

0: 当我们有神通，不过不知道我们有神通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神通。我们还知道还能够医人病，那个还不真的神通，就是一个神通的意思说不是精华了。真正的神通的精华就没有样子，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无我的神通，那我们就不惹因果，懂吗？不介入人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一病的话，我们就惹很多因果复杂的，然后我们应该接受那种惩罚。
1: 生病怎么办？
0: 丈夫生病
2: 不是肚子
0: 看医生嘛？
2: 那个稍微把他这样能够医好，
0: 那你要医他你就医嘛。
2: 可以啊，如果自己的家庭
0: 可以啦，可以啊。不过你做那个干什么？
2: 可怜
0: 可怜
2: 你说有老人家在我的家要
0: 知道知道，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可怜的事情啊，不是你家人而已。不过你想可怜某些人，然后生生世世跟他们轮回的话，那你要干嘛就干嘛。如果你想把他们连自己带走的话，你就要修观音法门。因为救人家的病，今天病明天还在病呢、啊，明天好今天好明年还有病，懂吗？有一些病你没办法在那边用手了，你用自己生命担保也不行的了。等一下他们死了，你也没办法救他们解脱了。对，对，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要救永久嘛。你救他解脱以后，他不生不死，不病不老，不苦了，不是比现在那摸一摸这样子好吗？所以师父救教人就是就近的方法。我并非说你一病不好，我就说那个不够好而已，懂？哎，你介入因果，等一下他们也因因果果，也跟你一样，还是？还回来这边受果报而已啊。那你修观音法门的话，你解脱他们也解脱，永久不生不病，不是比较好吗？
3: 不好意思，他说刚刚跌倒40天，他的脚就骨头折了，但是40天以后他能够走了。49天他就能够走了。他的脚白色，
0: 膝盖变白色啊，哈，就好了，梦见以后就好了。
4: 明天早上能够行走，真的
3: 明天早上他就会行走了，经过那个梦他明天早上会走了。
0: 啊，现在还不能走是不是？
3: 不是，
0: 明天就可以了。哦，
3: 不是，
0: 梦见的时候就隔天可以走了，不是明天，隔天。明天意思说明天呢、啊，今天，然后明天，隔天呢、啊，讲国语也讲不清楚。好了，我懂了，对，那个我懂，因为你以前有修行嘛，啊，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可以看到的事情呢、啊，这个算什么？我们土地这个小 case。找事情啦、啊，在我们修行团体当中啊，这种事情、啊、我们根本不谈的啦，太小事了，没什么了不起啦。知道，这个是第一等的那种神通而已啊，我们还有好几等上去，你还不晓得 ，OK？ 嗯，像你修行很多以后，你根本不用手啦。不用想到那个人啊，那个人在家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啊，求你啊他就好了，那才是真正的神通。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也不晓得，也许他晓得，嗯，你不用在那边画来画去了，摸来摸去了，手会酸啊。而且世界的人数那么多，你每一个人摸得动吗？摸不了了，人那么多痛苦，不是我们家人而已。所以最究竟救最多人还是要修观音法门啊，变成千百亿化身才可以，天手天眼像观音菩萨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救人啊。还有不会介入因果，因为我们救人，不过我们不救人，我们做不过不做，听懂吗？我们没有那个本人来做，而且我们用宇宙的大力量做，所以我们根本不惹关系，也没有招闷，人家也不会来拜你说你救我，懂吗？ 其实他知道的话，他也是知道师父不在那边啊，他知道就是力量不是师父那种肉体的本人来救他，懂不懂师父意思？所以免了两个执着。嗯，他不会执着去找我的肉体，我也不会执着我救他，然后我高兴照慢，听懂吗？那个才是真正的神通，那个神通对我们无害。嗯，我们可以用，因为我们不用啊，我们用不过不用，哎，那个时候我们就免了照慢心了，就不会障碍我们修行进步。OK， 嗯 ，Any other questions？ 还有什么问题？你有问题来。
5: 师父，我还没有那个满十二岁，我可不可以印全心？
0: 你几岁了？
5: 十岁。
0: 十岁，你等等明年嘛，明年或是后年嘛。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很对你们很谅解了，因为你们说六岁，事实上有时候四岁五岁而已，那么中国人骗人嘛，一生就来就两岁，知道吗？我已经对你们很谅解了，不要还在那边。OK， 等几年嘛，不急嘛。你看，都是做我，然后就说我做徒弟，那么小了还会强迫我，有没有看到？他知道不行了，他还强迫我给他印心了，然后大家都冤枉我说我去做徒弟，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你笑笑这个样子，不过我很高兴了，看到你们那么小。要已经懂了，要修行。我那么小不会懂哎，真的，你们比我福报多了。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怎么成佛，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你们不怕自己不会得到。嗯，我小的时候飙车啊，然后有时候溜水就去看那个电影啊，听音乐啊，喝咖啡啊，也是很调皮的。既然有那个常常会拿那个第一名第二名奖状回来，不过就是偶然的，那个好像自然这样子。我没有比你们好，懂吗？因为我比较一看就马上记得，一看马上记得，所以不用水那么多。我真正的不是很认真的学生哎。嗯，我修行的时候也不是比你们认真什么啦，我就不觉得，我觉得你们有的人比我好认真好认真啊。因为我修的时候我全部把家庭都放下了，懂吗？我修观音法门的以后，那以前呢，我念经啊，我也念经拜佛啦，有时候也有感应啊，不是没有，我没有说念经拜佛没有感应，你要诚信的话会有感应，就你不诚信的话你这样念没用，我说没有用就是那个没有用，不过有用不是究竟有用，了解吗？我有感应，不过没有像现在修观音法门这种那么伟大的感应，懂师父意思吗？一点点感应，飘飘飘飘这样子，看看一点点什么那个花花这样子，不是像现在那种智慧有感应啊，不是没有。哎 ，OK 啊，那个时候是我还有家庭嘛，还有我先生啊，然后不过我们很小，大概我太专心修行了，我晚上就在那边念经拜佛，然后打坐到倒在那边睡觉了，啊，在那个佛桌面前睡着了。啊，晚上啊，我先生起来就看到我在那边咯咯咯在念了，好像是在打坐了，他也没办法了，啊，惊我一下，然后就去工作了，然后我也去工作了。晚上回来，他回来的都看到我还在那边咯咯咯了，好像有一个太太没有多少。啊，那个时候还有家庭嘛，除了负责任家庭，我还这两个念经拜佛啦，去看寺庙啦，去拜我的皈依师父等等哈，啊，帮助。啊，我们的师父弘法，或是印经书啊，做什么那个寺庙的事情，帮助他们盖寺庙啦，捐钱啦，给他们盖寺庙等等，是有啦。不过修观音法门以后，我已经离开家了嘛，所以我修行，我觉得不会比你们辛苦啦，不会比你们那么努力，因为你们有家人啦，现在还有家庭，小孩太太，真很珍惜你们时间啦，有空就打坐，然后一个礼拜又来共修一次。嗯，事实上你们真正的很努力啊，所以我莫名其妙成佛，像他家还没有十岁已经想要印全心了，他印半心了他还不甘心呢。还这么喜欢修行，你看比如说他自己有利益嘛，不要看他小啊，有的小菩萨哇体验好多，我师父有时候又把他灌起来一点，不然他讲话太多了， 哦，六岁七岁在那边讲好多体验啊，什么佛菩萨什么境界讲呢、啊？上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一样的境界，然后很多人都围在那旁边，我怕他我直跑出来。还有境界太多水不好，要灌掉一下，以后就看不见了。我叫他们不能讲话，就讲太多嘛，要把锁起来。现在说就没有看到，很小看到。我说这样够了够了，你年纪那么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看小孩子哈，说他们修行不好，他们前世有修，有时候比我们高级，你再回来修一次就成了。我们大人如果不修行还赶不上了，是不是？嗯，还有什么问题吗？嗯，有的话举手，我们就给麦克风。没有哈，哎呀呀，那个好，转到后面快点。Yes.
6: So, kalau seumpamanya kita meditasi disertai dengan apa panggil nama Yesus itu dengan lima kata boleh?
0: Slow. Yeah.
6: Kalau kita meditasi apa? Disertai dengan lima kata dan panggil nama Yesus itu boleh?
7: 如果我们念五句，跟那个念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号，是不是可以？
0: 念师父名号，
7: 念五句跟耶稣基督的名号，
0: 可以，
7: 可以，不累，
6: 不累，
0: 可以 ，yes， possible， no problem，
6: yes， thank you， 嗯，
7: 也不累，这里。Kalau kita baca
0: waktu
7: meditasi boleh campur.
0: 可以 ，yes， but it's not necessary. 嗯，跟他说可以，不过不很必须要。
7: Tidak. 嗯。Tidak terlalu perlu, ya.
0: 嗯，因为
7: semacam saja sudah cukup.
0: 因为耶稣基督也在那个武器里面了啦，他的精神在里面了。
7: Itu dalam lima kata juga sudah mengandung.Namanya Yesus di dalam.
6: Oh, begitu. Terima kasih.
0: No problem. 不过他可以念哈，不禁止哈。
7: 对，tidak dilarang ya, boleh.
0: 可以，可以念，哎。Yeah, here, 快，你们眼睛不亮。快快嘛，我还有上面的照顾，你上去看看那个。
8: 师父，请问那个拜那个老母也是有计划的吗？也是一样这个。
0: 拜老母。
8: 拜老母也是有那个有计划，不可以给人家知道的。
0: 我不知道你那个有计是怎么样啊？
8: 我是、
0: 不给人家知道就不要讲嘛。
8: 不是，我是问也是一样，这样也是拜这个师父也是有计也是这样，不可以给人家知道，是吗？
9: 他说他要拜那个老母。有五句，他不能给别人知道。那师父这个五句是不是也不能给别人知道？
8: 是吗？也是这样。
0: 是是是、
8: 哦、
0: 是。
8: 是我以前拜过老母，是我要问，也是一样是吗？这样
0: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8: 不可以给人家知道。
0: 你那个都不能给人家知道，那我不知道你就讲什么了。如果说不要知道就不要嘛 ，OK。好，你跟师父学的话，如果我说你不用告诉别人，就不要告诉，因为给人家混淆而已，懂不懂？比方说你要学英文的话，那你学好几年才可以啊。你学一点点 A B C， 然后就去跟他说那个就是英文，那给人家混淆嘛，不好啦。
8: 嗯，谢谢。
0: 懂了哈 ？OK，
8: 我们拜了一关道，还可以拜师父吗？
0: 可以嘛，有什么不行嘛？无教合一嘛，嗯。一观道就是叫你们那个古代的人的精华经典啊、还有叫你们上心上帝啊老母啊、我就是叫你们直接跟老母沟通、就是这样而已 OK
8: 好

0: 当我们有神通，不过不知道我们有神通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神通。我们还知道还能够医人病，那个还不真的神通。就是一个神通的意思说，不是精华了。真正的神通的精华就没有样子，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无我的神通，那我们就不惹因果，懂吗？不介入人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一病的话，我们就惹很多因果复杂的，然后我们应该接受那种惩罚。
1: 那个最近的配置
2: 生病怎么办？
0: 丈夫生病
1: 不是肚子
0: 看医生嘛？
1: 那个稍微把他这样能够医好，
0: 那你要医他你就医嘛。
1: 可以啊，如果自己的家庭
0: 可以啦，可以啊。不过你做那个干什么？
1: 可怜
0: 可怜
1: 你说有老人家在我的家要
0: 知道知道，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可怜的事情啊，不是你家人而已。不过你想可怜某些人，然后生生世世跟他们轮回的话，那你要干嘛就干嘛。如果你想把他们连自己带走的话，你就要去观音法门。因为救人家的病，今天病明天还在病啊，明天好今天好明年还有病，懂吗？有一些病你没办法在那边用手了，你用自己生命担保也不行的啦。等一下他们死了，你也没办法救他们解脱了。对，
1: 上帝，
0: 对。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要救永久嘛，你救他解脱以后，他不生不死不病不老不苦了，不是比现在那摸一摸这样子好吗？所以师父救叫人就是就近的方法。我并非说你一病不好，我就说那个不够好而已，懂？哎，你介入因果，等一下他们也因因果果跟你一样，还是还回来这边受果报而已啊。那你修观音法门的话，你解脱他们也解脱，永久不生不病，不是比较好吗？
2: 不好意思，
3: 他说刚刚跌倒四十天，他的舅舅骨头折了，但是四十天以后他能够走了。
1: 四十
3: 九天他就能够走了。他的舅白色
0: 膝盖，
3: 膝盖
0: 变白色啊，哈，就好了，梦见以后就好了。
1: 明天早上能够行走，真的
3: 明天早上他就会行走了。经过那个梦，他明天早上会走了。
0: 啊，现在还不能走是不是？
3: 不是，
0: 明天就可以了是？哦，
3: 不是，
0: 梦见的时候就隔天可以走了，不是明天，隔天。明天意思说明天了，今天然后明天，隔天了。讲国语也讲不清楚。好了，我懂了。对，那个我懂，因为你以前有修行嘛，啊，当然还有那个。那个什么可以看到的事情呢、啊？这个算什么？我们土地这个小 case， 小事情啦、啊。在我们修行团体当中啊，这种事情啊，我们根本不谈的啦，太小事了，没什么了不起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个是第一等的那种神通而已啊，我们还有好几等上去，你还不晓得 ，OK？像你修行很多以后，你根本不用用手啦，不用想到那个人啊，那个人在家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啊，求你啊他就好了，那才是真正的神通。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也不晓得，也许他晓得，你不用在那边画来画去了，摸来摸去了，手会酸啊。而且世界的人数那么多，你每一个人摸得动吗？摸不了了，人那么多痛苦，不是我们家人而已。所以最究竟救最多人还是要修观音法门啊，变成千百亿化身才可以，天手天眼像观音菩萨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救人啊。还有不会介入因果，因为我们救人，不过我们不救人，我们做不过不做，听懂吗？我们没有那个本人来做，而且我们用宇宙的大力量做，所以我们根本不惹关系，也没有造闷，人家也不会来拜你说你救我，懂吗？ 其实他知道的话，他也是知道师父不在那边啊，他知道就是力量不是师父那种肉体的本人来救他，懂不懂师父意思？所以免了两个执着。嗯，他不会执着去找我的肉体，我也不会执着我救他，然后我高兴照慢，听懂吗？那个才是真正的神通，那个神通对我们无害。嗯，我们可以用，因为我们不用啊，呵呵，我们用不过不用，哎，那个时候我们就免了照慢心了，就不会障碍我们修行进步。 OK， 嗯， any other questions， 还有什么问题？你有问题来。
4: 师父，我还没有那个满十二岁，我可不可以印全心？
0: 你几岁了？
4: 十岁。
0: 十岁，你等等明年嘛，明年或是后年嘛。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很对你们很谅解了，因为你们说六岁，事实上有时候四岁五岁而已，那么中国人骗人嘛，一生就来就两岁，知道吗？已经对你们很谅解了，不要在那边。OK， 等几年嘛，不急嘛。你看，都是做我，然后我就说我做徒弟，那么小了还会强迫我，有没有看到？他知道不行了，他还强迫我给他一心了，然后大家都冤枉我说我去做徒弟，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你笑笑这个样子，不过我很高兴了，看到你们那么小。要已经懂了，要修行了。我那么小，不会懂哎。真的，你们比我福报多了。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怎么成佛，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你们不怕自己不会得到。嗯，我小的时候飙车啊，然后有时候溜水就去看那个电影啊，听音乐啊，喝咖啡啊，也是很调皮的。既然有那个常常会拿那个第一名、第二名奖状回来，不过就是偶然的，那个是好像自然这样子。我没有比你们好，懂吗？因为我比较一看就马上记得，一看马上记得，所以不用水那么多。我真正的不是很认真的学生哎。嗯，我修行的时候也不是比你们认真什么啦，我就不觉得，我觉得你们有的人比我好认真，好认真啊。因为我修的时候，我全部把家庭都放下了，懂吗？我修观音法门的以后，那以前呢，我念经啊，我也念经拜佛啦，有时候也有感应啊，不是没有，我没有说念经拜佛没有感应。你要诚信的话会有感应，就你不诚信的话，你在那边念没用。我说没有用，就是那个人没有用。不过有用不是究竟有用，了解吗？我有感应，不过没有像现在修观音法门这种那么伟大的感应。懂师父意思吗？一点点感应，飘飘飘飘这样子，看看一点点什么那个花花这样子，不是像现在那种智慧有感应啊，不是没有哎。OK 啊，那个时候是我还有家庭嘛，还有我先生啊，然后不过我们很小，大概我太专心修行了，我晚上就在那边念经拜佛，然后打坐到倒在那边睡觉了啊，在那个佛桌面前睡着了。啊，晚上啊，我先生起来就看到我在那边咕咕咕在念了，好像是在打坐了，他也没办法了，啊，惊我一下，然后就去工作了，然后我也去工作了。晚上回来，他回来的都看到我还在那边咕咕咕了，好像有一个太太没有多少。啊，那个时候我还有家庭嘛，除了负责任家庭，我还这两个念经拜佛啦，去看寺庙啦，去拜我的皈依师父等等哈，啊，帮助。啊，我们的师父弘法，或是印经书啊，做什么那个寺庙的事情，帮助他们盖寺庙啦，捐钱啦，给他们盖寺庙等等，是有啦。不过修观音法门以后，我已经离开家了嘛，所以我修行，我觉得不会比你们辛苦啦，不会比你们那么努力，因为你们有家人啊，现在还有家庭，小孩太太，真很珍惜你们时间啊，有空就打坐，然后一个礼拜又来共修一次。嗯，事实上你们真的很努力啊，所以我莫名其妙成佛。像他家还没有十岁，已经想要印全心了，他印半心了，他还不甘心呢。还这么喜欢修行，你看，比如说他自己有利益嘛，不要看他小啊，有的小菩萨哇，体验好多。我师父有时候又把他灌起来一点，不然他讲话太多了。 哦，六岁七岁在那边讲好多体验啊，什么佛菩萨什么境界讲了、啊，上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一样的境界，然后很多人都围在那旁边，我怕他我直跑出来，还有境界太多水不好要关掉一下，以后就看不见了。我叫他们不能讲话，就讲太多嘛，要把锁起来。现在说就没有看到，很小看到。我说这样够了，够了，你年纪那么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看小孩子哈，说他们修行不好，他们前世有修，有时候比我们高级，你再回来修一次就成了。我们大人如果不修行还赶不上啊，是不是？嗯，还有什么问题吗？嗯，有的话举手，我们就给麦克风。没有哈，哎呀呀，那个好，转到后面快点。Yeah, yes.
5: 师父， kalau seumpamanya kita meditasi disertai dengan apa panggil nama Yesus itu dengan lima kata boleh?
0: Slow, yeah.
5: Kalau kita meditasi apa?
6: 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5: Disertai dengan lima kata dan panggil nama Yesus itu boleh?
6: 如果我们念五句，念五句，跟那个念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号，是不是可以？
0: 念师父名号，他念五句。
6: 念五句跟耶稣基督的名号。
0: 可以。
6: 可以，不累。
5: 不累，
0: 可以。Yes, possible, no problem.
5: Yes, thank you. 嗯。
6: 也不累，这里。Kalau kita baca waktu meditasi boleh campur.
0: 可以 ，yes. But it's not necessary. 嗯，跟他说可以，不过不很必须要。
6: Tidak terlalu perlu, ya.
0: 嗯，因为
6: semacam saja sudah cukup.
0: 因为耶稣基督也在那个武器里面了啦，他的精神在里面了。
6: Itu dalam lima kata juga sudah mengandung.Namanya Yesus di dalam.
5: Oh, begitu. Terima kasih.
0: No problem. 不过他可以念哈，不禁止哈。
6: 对，tidak dilarang ya, boleh.
0: 可以，可以念，哎。Yeah, here, 快，你们眼睛不亮。快快嘛，我还有上面的照顾，你上去看看那个。
7: 师父，请问那个拜那个老母也是有五句话的吗？也是一样这个。
0: 拜老母。
7: 拜老母也是有那个五句话不可以给人家知道的。
0: 我不知道你那个五句是怎么样啊。
7: 我是、
0: 不给人家知道就不要讲嘛。
7: 不是，我是问也是一样，这样也是拜这个师父也是五句也是这样，不可以给人家知道，是吗？
8: 哎、五句他不能给别人知道，那师父这个五句是不是也不能给别人知道？
7: 是吗？也是
0: 这样。是是是、
7: 哦、
0: 是。
7: 是我以前拜过老母，是我要问，也是一样是吗？这样
0: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7: 不可以给人家知道。
0: 你那个都不能给人家知道，那我不知道你就讲什么了。如果说不要知道就不要嘛 ，OK。好，你跟师父学的话，如果我说你不用告诉别人，就不要告诉，因为给人家混淆而已，懂不懂？比方说你要学英文的话，那你学好几年才可以啊。你学一点点 ABC， 然后就去跟他说那个就是英文，那给人家混淆嘛，不好啦。
7: 嗯，谢谢。
0: 懂了哈 ，OK。
7: 我们拜了一关道，还可以拜师父吗？
0: 可以嘛，有什么不行嘛？无教合一嘛，嗯。一观道就是教你们那个古代的人的精华经典啊、还有教你们上心上帝啊老母啊、我就是教你们直接跟老母沟通、就是这样而已 OK
7: 好谢谢

0: 当我们有神通，不过不知道我们有神通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神通。我们还知道还能够医人病，那个还不真的神通，就是一个神通的意思说不是精华了。真正的神通的精华就没有样子，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无我的神通，那我们就不惹因果，懂吗？不介入人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一病的话，我们就惹很多因果复杂的，然后我们应该接受那种惩罚。
1: 生病怎么办？
0: 丈夫生病
2: 不是肚子
0: 看医生嘛？
2: 那个稍微把他这样能够医好，
0: 那你要医他你就医嘛。
2: 可以啊，如果自己的家庭
0: 可以啦，可以啊。不过你做那个干什么？
2: 可怜
0: 可怜
2: 你说有老人家在我的家要
0: 知道知道，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可怜的事情啊，不是你家人而已。不过你想可怜某些人，然后生生世世跟他们轮回的话，那你要干嘛就干嘛。如果你想把他们连自己带走的话，你就要修观音法门。因为救人家的病，今天病明天还在病呢、啊，明天好今天好明年还有病，懂吗？有一些病你没办法在那边用手了，你用自己生命担保也不行的了。等一下他们死了，你也没办法救他们解脱了。对，对，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要救永久嘛。你救他解脱以后，他不生不死，不病不老，不苦了，不是比现在那摸一摸这样子好吗？所以师父救人就是就近的方法。

0: 见以后就好了。
1: 明天早上他就醒走，真的。
2: 明天早上他就会醒走了。经过那个梦，他明天早上会走了。
0: 现在还不能走是不是？
2: 不是，
0: 明天就可以了是？哦，
2: 不是，
0: 梦见的时候就隔天可以走了，不是明天，隔天。明天意思说明天呢、啊，今天，然后明天，隔天呢、啊，讲国语也讲不清楚。好了，我懂了，对那个我懂，因为你以前有修行嘛，啊，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可以看到的事情呢、啊，这个算什么？我们土地这个小 case， 小事情啦、啊，在我们修行团体当中啊，这种事情啊，我们根本不谈的啦，太小事了。没什么了不起啦，知道，这个是第一等的那种神通而已啊，我们还有好几等上去，你还不晓得 ，OK， 嗯，像你修行很多以后，你根本不用手啦，不用想到那个人了、啊，那个人在家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啊，求你啊，他就好了，那才是真正的神通。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也不晓得，也许他晓得，嗯，你不用在那边画来画去了，摸来摸去了，手会酸啊。而且世界的人数那么多，你每一个人摸得动吗？摸不了了，人那么多痛苦，不是我们家人而已，所以最究竟救最多人还是要修观音法门啊，变成千百亿化身才可以。天手天眼像观音菩萨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救人啊，还有不会介入因果，因为我们救人，不过我们不救人，我们做不过不做，听懂吗？我们没有那个本人来做，而且我们用宇宙的大力量做，所以我们根本不惹关系，也没有造闷，人家也不会来拜你说你救我，懂吗？即使他知道的话，他也是知道师父不在那边啊，他知道就是力量不是师父那种肉体的本人来救他，懂不懂师父意思？所以免了两个执着，嗯，他不会执着去找我的肉体，我也不会执着我救他，然后我高兴照慢，听懂吗？那个才是真正的神通，那个神通对我们无害，嗯，我们可以用，因为我们不用啊，我们用不过不用，哎。那个时候我们就免了造慢心了，就不会障碍我们修行进步。OK， any other questions？ 还有什么问题？你有问题来。
3: 师父，我还没有那个满十二岁，我可不可以印全心？
0: 你几岁了？
3: 十岁。
0: 十岁，你等等明年嘛，明年或是后年嘛。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很对你们很谅解了，因为你们说六岁，事实上有时候四岁五岁而已，那么中国人骗人嘛，一生出来就两岁，知道吗？我已经对你们很谅解了，不要在那边OK， 等几年嘛，不急嘛，你看都是做我，然后我就说我做徒弟那么小了还会强迫我，有没有看到？他知道不行了，他还强迫我给他印心了，然后大家都冤枉我说我去抓徒弟，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你笑笑这个样子。不过我很高兴了，看到你们那么小，要已经懂了，要修行。我那么小，不会懂哎。真的，你们比我福报多了。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怎么成佛，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你们不怕自己不会得到，嗯，我小的时候飙车啊，然后有时候溜水就去看那个电影啊，听音乐啊，喝咖啡啊，也是很调皮的。既然有那个常常会拿那个第一名、第二名奖状回来，不过就是偶然的，那个是好像自然这样子。我没有比你们好，懂吗？因为我比较一看就马上记得，一看马上记得，所以不用水那么多。我真正的不是很认真的学生哎，嗯，我修行的时候也不是比你们认真什么啦，我就不觉得，我觉得你们有的人比我好认真好认真啊。因为我修的时候，我全部把家庭都放下了，懂吗？我修观音法门的以后，那以前呢，我念经啊。也念经拜佛啦，有时候也有感应啊，不是没有，我没有说念经拜佛没有感应。

0: 要诚信的话会有感应，就你不诚信的话，你在那边念念念念没用。我说没有用，就是那个人没有用。不过有用不是究竟有用，了解吗？我有感应，不过没有像现在修观音法门这种那么伟大的感应，懂是不是意思吗？一点点感应，飘飘飘飘这样子，看看一点点什么那个花花这样子，不是像现在那种智慧有感应啊，不是没有，OK。啊，那个时候是我还有家庭嘛，还有我先生啊。然后不过我们很小，大概我太专心修行了，我晚上就在那边念经拜佛，然后打坐到倒在那边睡觉了，啊，在那个佛桌面前睡着了。啊，晚上啊，我先生起来就看到我在那边咕咕咕在念了，好像是在打坐了，他也没办法了，啊，惊我一下，然后我就去工作了。然后我也去工作了，晚上回来，他回来的都看到我还在那边咕咕咕了，就是好像有一个太太没有多少，啊，那个时候还有家庭嘛，除了负责任家庭，我还这两个念经拜佛啦，去看寺庙啦，去拜我的皈依师父等等啊，帮助啊我们的师父弘法，或是印经书啦，做什么那个寺庙的事情，帮助他们盖寺庙啦，捐钱啦。给他们盖寺庙等等是有啦，不过修观音法门以后，我已经离开家了嘛，所以我修行，我觉得不会比你们辛苦啦，不会比你们那么努力，因为你们有家人了，现在还有家庭、小孩、太太，真很珍惜你们时间呢，有空就打坐，然后一个礼拜又来共修一次，事实上你们真的很努力呀、啊，所以我莫名其妙。成佛，像他家还没有10岁，已经想要应全心了。他应半心了，他还不甘心呢、啊。还这么喜欢修行？你看，比如说他自己有利益嘛，不要看他小啊、哦，有的小菩萨哇，体验好多、啊。我有师父有时候又把他灌起来一点，不然他讲话太多了。哦，6岁、7岁在那边讲好多体验啊，什么佛菩萨什么境界讲呢？上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一样的境界。然后很多人都围在那旁边，我怕他我直跑出来。还有境界太多，水不好，要灌掉一下，以后就看不见了。我叫他们不能讲话，就讲太多嘛，要把锁起来。现在说就没有看到，很小看到。我说这样够了，够了，你年纪那么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看小孩子哈，说他们修行不好，他们前世有修，有时候比我们高级，你再回来修一次就成了。我们大人如果不修行，还赶不上啊，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吗？有的话举手，我们就给麦克风。没有哈？哎呀呀，那个。转到后面快点，Yeah，Yes。
1: So, kalau seumpamanya kita meditasi disertai dengan apa panggil nama Yesus itu dengan 5 kata boleh?
0: Slow, ya.
1: Kalau kita meditasi apa disertai dengan 5 kata dan panggil nama Yesus itu boleh?
2: Kalau kita meditasi, 念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号是不是可以？
0: 念师父名号，他念五句。
2: 念五句跟耶稣基督的名号。
0: 可以。
2: 可以，不累。
1: 不累。
0: 可以，Yes, possible, no problem.
1: Yes, thank you.
2: 不累。jadi kalau kita baca waktu meditasi, 不累campur。
0: 可以。Yes, but it's not necessary. 跟他说可以，不过不很必须要。
2: Tidak terlalu perlu, ya.
0: 因为
2: semacam saja sudah cukup.
0: 因为耶稣基督也在那个武器里面了啦，他的精神在里面了。
2: Itu dalam 5 kata juga sudah mengandung namanya Yesus di dalam.
1: Oh, begitu. Terima kasih.
0: No problem. 不过他可以念哈，不禁止哈。
2: 对，tidak dilarang ya, boleh。
0: 可以，可以念，Yeah, here, 快，你们眼睛不亮。 快快嘛，我还有上面的照顾，你上去看看那个
3: 师父，请问那个拜那个老母也是有计划的吗？也是一样这个
0: 拜老母，
3: 猫老母也是有那个五计划，不可以给人家知道的。
0: 我不知道你那个五计是怎么样啊？
3: 我是、
0: 不给人家知道就不要讲嘛。
3: 不是，我是问也是一样，这样也是拜这个师父也是五字也是这样，不可以给人家知道，是吗？
2: 他说他要拜那个老母啊，有五句他不能给别人知道，那师父这个五句是不是也不能给别人知道？
3: 是吗？也是这样。
1: 是是是、
3: 是我以前拜过老母，是我要问，也是一样是吗？这样
0: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3: 不可以给人家知道。
0: 你那个都不能给人家知道，那我不知道你就讲什么了。如果说不要知道就不要嘛 ，OK。好，你跟师父学的话，如果我说你不用告诉别人，就不要告诉，因为给人家混淆而已，懂不懂？比方说你要学英文的话，那你学好几年才可以啊。你学一点点 ABC， 然后就去跟他说那个就是英文，那给人家混淆嘛，不好啦。
3: 嗯，谢谢。
0: 懂了哈
3: ？OK， 我们拜了一关道，还可以拜师父吗？
0: 可以嘛，有什么不行嘛？无教合一嘛。嗯，一关道就是叫你们那个古代的人的精华经典啊，还有叫你们上心上帝啊，老母啊，我就是叫你们直接跟老母沟通，就是这样而已。OK，
3: 好。

0: 不是精华了，真正的神通的精华就没有样子，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无我的神通，那我们就不惹因果，懂吗？不介入人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一病的话，我们就惹很多因果复杂的，然后我们应该接受那种惩罚。
1: 生病怎么办？
0: 丈夫生病
2: 不是肚子
0: 看医生嘛？
2: 那个稍微把他这样能够医好，
0: 那你要医他你就医嘛。
2: 可以啊，如果自己的家庭
0: 可以啦，可以啊。不过你做那个干什么？
2: 可怜
0: 可怜
2: 你说有老人家在我的家要
0: 知道知道，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可怜的事情啊，不是你家人而已。不过你想可怜某些人，然后生生世世跟他们轮回的话，那你要干嘛就干嘛。如果你想把他们连自己带走的话，你就要修观音法门。因为救人家的病，今天病明天还在病啊，明天好今天好明年还有病，懂吗？有一些病你没办法在那边用手了，你用自己生命担保也不行的了，等一下他们死了你也没办法救他们解脱了。对，对，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要救永久嘛。你救他解脱以后，他不生不死，不病不老，不苦了，不是比现在那摸一摸这样子好吗？所以师父救叫人就是就近的方法。我并非说你一病不好，我就说那个不够好而已，懂？哎，你介入因果，等一下他们也因因果果，也跟你一样，还是？还回来这边受果报而已啊。那你修观音法门的话，你解脱他们也解脱，永久不生不病，不是比较好吗？
3: 不好意思，他说刚刚跌倒四十天，他的脚就骨头折了，但是四十天以后他能够走了。四十九天他就能够走了，他的脚白色，
0: 膝盖变白色啊，哈，就好了，梦见以后就好了。
4: 明天早上能够行走，真的
3: 明天早上他就会行走了，经过那个梦他明天早上会走了
0: 啊。现在还不能走是不是？
3: 不是，
0: 明天就可以了是
3: 哦。不是，
0: 梦见的时候就隔天可以走了，不是明天，隔天。明天意思说明天呢、啊，今天然后明天，隔天呢、啊，讲国语也讲不清楚。好了，我懂了，对那个我懂，因为你以前有修行嘛，啊，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可以看到的事情呢、啊，这个算什么？我们土地这个小 case。找事情啦、啊，在我们修行团体当中啊，这种事情啊，我们根本不谈的啦，太小事了，没什么了不起啦。知道，这个是第一等的那种神通而已啊，我们还有好几等上去，你还不晓得 ，OK？ 嗯，像你修行很多以后，你根本不用用手啦。不用想到那个人啊，那个人在家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啊，求你啊他就好了，那才是真正的神通。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也不晓得，也许他晓得，嗯，你不用在那边画来画去了，摸来摸去了，手会酸啊。而且世界的人数那么多，你每一个人摸得动吗？摸不了了，人那么多痛苦，不是我们家人而已，所以最究竟救最多人还是要修观音法门啊，变成千百亿化身才可以，那天手天眼像观音菩萨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救人啊。还有不会介入因果、啊、因为我们救人，不过我们不救人，我们做不过不做，听懂吗？我们没有那个本人来做，而且我们用宇宙的大力量做，所以我们根本不惹关系，也没有造闷，人家也不会来拜你说你救我，懂吗？即使他知道的话，他也是知道师父不在那边啊，他知道就是力量不是师父那种肉体的本人来救他，懂不懂师父意思？所以免了两个执着，嗯，他不会执着去找我的肉体，我也不会执着我救他，

0: 我高兴，你知道吗？听懂吗？那个才是真正的神通，那个神通对我们无害，嗯，我们可以用，因为我们不用啊，我们用不过不用，哎，那个时候我们就免了造慢心了，就不会障碍我们修行进步。OK？嗯，Any other questions？还有什么问题？你有问题，来。
1: 师傅，我还没有那个满12岁，我可不可以印全新？
0: 你几岁了？
1: 10岁。
0: 10岁，那等明年嘛，明年或是后年嘛。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很对你们很谅解了，因为你们说6岁，事实上有时候是4岁、5岁而已。那么中国人骗人嘛，一生就来就2岁，知道吗？我已经对你们很谅解了，不要还在那边。OK，等几年嘛，不急嘛。你看，都是做我，然后我就说我做徒弟，那么小了还会强迫我，有没有看到？他知道不行了，他还强迫我给他印心了，然后大家都冤枉我说我去做徒弟，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你笑笑这个样子，不过我很高兴呢，看到你们那么小，要已经懂了，要修行。我那么小不会懂哎。真的，你们比我福报多了。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怎么成佛，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你们不怕自己不会得到。嗯，我小的时候飙车啊，然后有时候溜水就去看那个电影啊，是听音乐啊，喝咖啡啊，也是很调皮啦。既然有那个常常会拿那个第一名、第二名奖状回来，不过就是偶然的，那个是好像自然这样子。我没有比你们好，懂吗？因为我比较一看就马上记得，一看马上记得，所以不用学那么多。我真正的不是很认真的学生哎，嗯，我修行的时候也不是比你们认真什么啦，我就不觉得，我觉得你们有的人比我好认真，好认真呢。因为我修的时候，我全部把家庭都放下了，懂吗？我修观音法门的以后，那以前呢，我念经啊，哦，也念经拜佛啦，有时候也有感应啊，不是没有，我没有说念经拜佛没有感应。你要诚信的话会有感应，就你不诚信的话，你这样念念念念没用。我说没有用，就是那个人没有用，不过有用不是究竟有用，了解吗？我有感应，不过没有像现在修观音法门这种那么伟大的感应。懂是不意思吗？一点点感应，飘飘飘飘这样子，看看一点点什么那个花花这样子，不是像现在那种智慧有感应啊，不是没有。哎，OK，啊，那个时候是我还有家庭嘛，还有我先生啊。然后不过我们很小，大概我太专心修行了，我晚上就在那边念经拜佛，然后打坐到倒在那边睡觉了，啊，在那个佛桌面前睡着了。啊，晚上啊，我先生起来就看到我在那边咕咕咕在念了，好像是在打坐了，他也没办法了，啊，惊我一下，然后我就去工作了，然后我也去工作了。晚上回来，他回来的都看到我还在那边咕咕咕了，好像有一个太太没有多少。啊，那个时候我还有家庭嘛，除了负责任家庭，我还真的给念经拜佛啦，去看寺庙啦，去拜我的皈依师父等等哈，啊，帮助。啊，我们的师父弘法，或是印经书啊，做什么那个寺庙的事情，帮助他们盖寺庙啦，捐钱啦，给他们盖寺庙等等是有啦。不过修观音法门以后，我已经离开家了嘛，所以我修行，我觉得不会比你们辛苦啦，不会比你们那么努力，因为你们有家人了，现在还有家庭、小孩、太太，很珍惜你们时间呢，有空就打坐，然后一个礼拜又来共修一次。嗯，事实上，你们真的很努力呀、啊，所以我莫名其妙成佛。像他家还没有10岁，已经想要印全心了，他印半心了，他还不甘心呢、啊。还这么喜欢修行？你看，比如说他自己有利益嘛，不要看他小啊，有的小菩萨哇，体验好多、啊。我有师父有时候又把他灌起来一点，不然他讲话太多了。哦，6岁、7岁在那边讲好多体验啊，什么佛菩萨什么境界讲呢？那上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一样的境界，然后很多人都围在那旁边，我怕他我直跑出来。还有境界太多，水不好，要关掉一下。 以后就看不见了。我叫他们不能讲话，就讲太多嘛，要把它锁起来。现在说就没有看到，很小看到。我说这样够了，够了，你年纪那么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看小孩子哈，说他们修行不好，他们前世有修，有时候比我们高级，你再回来修一次就成了。我们大人如果不修行，还赶不上啊，是不是？嗯，还有什么问题吗？嗯，有的话举手，我们就给麦克风。没有哈？哎呀呀，那个好，转到后面快点。Yeah, yes.
2: 师父，kalau seumpamanya kita meditasi disertai dengan apa panggil nama Yesus itu dengan lima kata boleh?
0: Slow, ya. Yeah.
2: Kalau kita meditasi apa disertai dengan lima kata dan panggil nama Yesus itu boleh?
3: Jika kita niat uji dengan nak niat jika Yesus itu dah名号是不是可以？
0: 念师父名号，念五句。
3: 念五句跟耶稣基督的名号。
0: 可以。
3: 可以，不累。
2: 不累。
0: 可以 ，Yes， possible， no problem。
2: Yes， thank you。
0: 嗯。
3: Ya boleh. Jadi kalau kita baca waktu meditasi boleh campur。
0: 可以 ，Yes。嗯。But it's not necessary。嗯。跟他说可以，不过不很必须要。
3: Yeah.Tidak terlalu perlu, ya.
0: Eh, 因为
3: semacam saja sudah cukup.
0: 因为耶稣基督也在那个武器里面了啦，他的精神在里面了。
3: Itu dalam lima kata juga sudah mengandung namanya Yesus di dalam.
2: Oh, begitu. Terima kasih.
0: No problem. 不过他可以念哈，不禁止哈。
3: Boleh, tidak dilarang, ya, boleh.
0: 可以，可以念，哎。Yeah, here, 快！你们眼睛不亮，快快嘛！我还有上面的照顾，你上去看看那个
4: 师傅。请问那个拜那个老母也是有计划的吗？也是一样这个？
0: 拜老母，
4: 老母也是有那个有计划，不可以给人家知道的。
0: 我不知道你那个有计划是怎么样啊？
4: 我是
0: 不给人家知道就不要讲嘛。
4: 不是，我是问也是一样，这样也是拜这个师父也是五字也是这样，不可以给人家知道，是吗？
5: 他说他要拜那个老母啊，有五句他不能给别人知道，那师父这个五句是不是也不能给别人知道？
4: 是吗？也是这样。
0: 是是是、
4: 哦、
0: 是。
4: 是我以前拜过老母，是我要问。也是一样是吗？这样
0: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4: 不可以给人家知道。
0: 你那个都不能给人家知道，啊、那我不知道你就讲什么了。如果说不要知道就不要嘛 ，OK。好，你跟师父学的话，如果我说你不用告诉别人，就不要告诉，因为给人家混淆而已，懂不懂？比方说你要学英文的话，那你学好几年才可以啊。你学一点点 A B C， 然后就去跟他说那个就是英文，那给人家混淆嘛。不好啦，懂了哈。OK，
4: 我们拜了一关道，还可以拜师父吗？
0: 可以嘛，有什么不行嘛？无教合一嘛。嗯，一关道就是叫你们那个古代的人的精华经典呐、啊，还有叫你们上心上帝啊，老母啊、我就是叫你们直接跟老母沟通，就是这样而已。OK，
4: 好。

0: 我们徒弟有很多易观道啊，好多前人啊，什么点传师啊，堂主什么都来跟师父学了，有的变成师父那个左右的那个大弟子啊，很多。你们看他们那个照片就知道，很多平头，那个就是易观道来的，前人后人都有啊，前人好多个，点传师哇无数了，讲不完了。一观道到处好多好多，你们知道有一些音乐都写下来那个什么
1: 大地的母亲
0: 啊，大地母亲，还有什么好像跟太阳来轻轻来印心什么那些
1: 月亮的心，
0: 很多音乐都写那个给师父那个一观道图写的。一观道图很喜欢师父啊。
2: There was an old gentlemanFrom Taiwan, he's initiated for 18 year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one. Oh, it's you, right? Actually, he's a very important guy in another group. You know the Yiguan Tao? Yes. He followed Yiguan Tao 50 years. He also practiced another Taoist, you know, for 24 years.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18 years,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is Qinghaiism.
3: 后来回来后来的时候就七天后，然后老师告诉我啊，你啊上面一定洗一洗就好了。过一年多知道过啊，我们青海师傅跳青海不是跳海啊。
0: 有一些他老母，你们告诉他来跟师傅学啊，要气功，要叫他们来跟师傅学，他们才来的，不然的一关到不容易哦，不容易勾他们哦。对呀、啊，他们那带他们弟子大弟子来射箭呢、啊，要杀我哎、欸，那个射那个无形的箭呢、啊，光的箭呢、啊，从那边射过来要杀我，结果那个箭变成巧克力了，碰到师傅的光就变巧克力了，软软的。哎，然后那个人又来跪师傅，就跟师傅学了，现在还在啊，啊射箭这么长啊，把射进去，普通的人就死。早就死了，不病而死的那种，没人会查得到原因的。后来他成师傅徒弟以后，佩服以后，就把他讲出来了。好恐怖哦！我说如果他早一点讲的话，我不敢收他当徒弟。不过他没见了，那个剑软掉了，要变巧克力了，变了面条。好恐怖哦！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卖命的了。不是要出去当名师就当名师啊，很多人会来考验你啊。一观道徒就很啊，也很重要，还是道家的那些道士啊，他们神通很多啊。师父有很多徒弟是一观道徒，他们有修行很高，他们有看到啊，懂吗？就看到师父是谁才来。哎，我不能骗他们啊，他们有神通哎。一观道徒有一些很诚心很高等的一观道徒啊，前人那些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看到才来啊，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啊，其实就不能告诉，即使我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啊，就他们自己看到了才来，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他们讲了一大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4: 他们说假的，
0: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啊，射箭这么长给我，有一些道家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高级的道家，在台湾高级的、最高级的很稀有的那些真正的留下来，他们射箭这么长啊，飞到空中这样子， 而且要斗剑的时候，这样子射在上面上，我们看电影一样。
4: 剑光。
0: 哎，啊？剑光。剑光哎，这么长，哦，飞到上面去，然后龙啊凤就在那边斗来斗去，而且很恐怖哦。
5: 但是师父，我要问你啊，那个他们拜了老母那一天开佛堂的时候啊，那佛堂有观音菩萨的相片，走出来观音菩萨。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你要问我。
5: 我就是问师父。
0: 我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跟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5: 那个开那个灯的时候，有看见那个佛出来这样。
0: 哎呀，有所曝光嘛，
5: 曝光。
0: 哎，有佛就好嘛，嗯，有佛就好啊。如果真的有佛就好了，你自己看到就说嘛，没看到就不用说了。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能说对不对？我如果亲身看到，我才能够跟你说，是吗？
5: 是。
0: 你要自己没亲身体验，你要就听人家说，然后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嘛？啊，这不能解决的事情嘛，是不是？我又不知道你讲是哪一个佛堂啊，那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出什么佛啊？我先看再说啊。如果你看到就可以说，不看到就不要再传了啦。传神话故事一样太多了啊！我们自己神话故事是真正的有发现，真正有出现，徒弟讲出来的，他自己亲身体验。不然的话，我们讲那种神话故事，就听人家说、啊、有什么用嘛？是不是？
5: 所以
0: 听说太多了。
5: 我自己那个台湾的点传师自己给我那个相片。他说从台湾有人家开佛堂这样、他给我看，我看了，我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因为相片以前有人家卖那个相片是观音菩萨在那个外国人照片的那个、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跟我们讲，
0: 那就问那边的人就好了啦、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的。我不收集那种照片。有时候人家传话的讲一点点，然后就挂了很多，然后变不一样。有时候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误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传下去，另外一个人又误会，我们又传另外一种故事，然后传的太多麻烦了。最好就是我们听第一手的故事，懂吗？直接听。像我们徒弟他讲他自己的感应，自己神奇，就是他本身讲出来的，没有第二手的，懂吗？不经过第三人，他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因为他人还在，证物人物还在，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不然呢，听传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误导你啊。
6: 老了就不一样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呀？你满足了吗？ OK OK。 有没有照片在那里给我看一下？没有呢，还要问？哎呦，你问什么都空空的，时候连照片也没有。
7: 师父，我想要请问里面的师父和外面师父有什么不同？
0: 哦，里面的师父就是他就在里面了，外面师父就是在外面嘛。这有什么不同啊？里面的师父他无所不在啊，外面的师父在哪里？就是在那里而已。外面师父有仙就有一个圣体，里面师父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这就有所不同。这个外面的师父他就能讲五六种语言而已，那里面的师父任何语言都可以讲啊。你怎么哭了？有看到他哈？看到里面师父啊？啊，是不是？哎呀，所以就那么感动，不要告诉别人哦。现在他们知道就算了，不过以后不能告诉自己，他就不再来了。他这个里面师父他非常害羞，你一讲下去他就不见了。我们看小孩子不是小哈，有时候老也不是老了。你带你爸爸来再说嘛，好不好？我妈妈也是很老，不过她修很好哎，她常常看到化身师父哎，我二十多年都不回家了，然后常看到我在那边，很高兴，每天打坐四五六个小时，很老了，也是超年级。不过我们是父母亲了，没办法，他要硬心也不能说 no， 这样就不孝怎么办嘛？他世俗好久了，世俗很久，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make an exception， 我们做额外的。如果那个老人就跟我们徒弟有关，有父母的关系，而且。 世书很久了，几年了，我们就可以给他印心了。不过他刚才没有世书，恐怕他受不了啊，打坐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坐不了嘛，所以干嘛虐待自己呢？等一下是再来再修嘛，名师时时都有，不是我一个人。嗯，我走了以后还有别的名师，他走了以后他就可以传圣回来，

0: 我们土地有很多一贯道啊，好多前人啊，什么点传师啊，堂主什么都来跟师傅学了，有的变成师傅那个左右的那个大弟子啊，很多。你们看他们那个照片就知道，很多平头那个就是一贯道来的，前人后人都有啊，前人好多个，点传师哇无数了，讲不完了。一贯道到处好多好多，你们知道有一些音乐都写下来那个什么
1: 大地母亲
0: 啊，大地母亲还有什么好好像跟太阳来亲亲来印心什么那些
1: 月亮的心，
0: 很多音乐都写那个给师父那个一贯道图写的。一贯道图很喜欢师父啊。
2: There was an old gentlemanFrom Taiwan. He's initiated for 18 year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one. Oh, it's you, right? Actually, he's a very important guy in another group. You know the Yi Guan Tao? Yes. He followed Yi Guan Tao 50 years. He also practiced another Taoist, you know, for 24 years.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18 years,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is Qinghaiism.
3: 一跳下去，石头东家界流血流得不得了。后来回来啊，回来过三天后，那个老师跟我讲啊，你要跳不死了，要去碳水河那个清水啊，那个水在滚那里跳啊。我去看看，你跳不死。
2: 你不懂哈。
3: 后来回来后来的时候就七天后，然后老师告诉我啊，你啊相吸相面一定洗一洗都好了。过一年多知道啊，我们青海师傅跳青海不是跳海啊。
0: 有一些他老母，你们告诉他来跟师傅学啊，要气功，要叫他们来跟师傅学，他们才来的，不然呢一关到不容易哦，不容易勾他们哦。对呀、啊，他们那带他们弟子大弟子来射箭呢、啊，要杀我哎！那个射那个无形的箭呢、啊，光的箭呢、啊，从那边射过来要杀我，结果那个箭变成巧克力了，碰到师傅的光就变巧克力了，软软的。哎，然后那个人又来跪师傅，就跟师傅学了，现在还在啊！啊，射箭这么长啊，把射进去，普通的人就死。早都死了，不病而死的那种，没人会查得到原因的。后来他成师傅徒弟以后，佩服以后，就把他讲出来了。好恐怖哦。我说如果他早一点讲的话，我不敢收他当徒弟。不过他没见了，那个剑软掉了，要变巧克力了，变了面条。好恐怖哦，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卖命的了。不是要出去当名师就当名师啊，很多人会来考验你啊。一贯道徒就很有很重要，而且道家的那些道士啊，他们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一贯道徒，他们有修行很高，他们有看到啊，懂吗？就看到师父是谁才来。哎，我不能骗他们啊，他们有神通。哎，一贯道徒有一些很诚心很高等的一贯道徒啊，前人那些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看到才来啊，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啊，其实不能告诉，即使我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啊，就他们自己看到了才来，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他们讲了一大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4: 他们说假的，
0: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啊，射箭这么长给我。有一些道家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高级的道家，在台湾高级的、最高级的很稀有的，那些真正的留下来，他们射箭这么长啊，飞到空中这样子， 要斗剑的时候，这样子 射在上面上，我们看电影一样。
4: 剑光
0: ，哎，这么长，哦，飞到上面去，然后龙啊凤就在那边斗来斗去，还是很恐怖哦。
5: 但是师父，我要问你啊，那个他们拜了老母那一天开佛堂的时候啊，那佛堂有观音菩萨的相片，走出来观音菩萨，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你要问我。
5: 我就是问师父。
0: 我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跟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5: 那个开那个灯的时候，有看见那个佛出来这样。
0: 哎呀，有所曝光嘛。
5: 曝光。
0: 哎，有佛就好嘛。有佛就好啊。如果真的有佛就好了，你自己看到就说嘛，没看到就不用说了。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能说对不对？我如果今天看到，我才能够跟你说，是吗？
5: 是
0: 你要自己没亲身体验，你要就。

0: 人家开佛堂这样、
1: 啊、
0: 他给我看，我看了我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个、啊、因为相片以前有人家卖那个相片是观音菩萨在那个外国人照片的那个、
1: 啊、
0: 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啊、
0: 他是跟我们讲
1: 那你就问那边的人就好了啦、啊、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的我不收集那种照片、啊嗯、有时候人家传话话的讲一点点，然后就挂了很多，然后变不一样。有时候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误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传下去，另外一个人又误会我们，又传另外一种故事，然后传的太多麻烦了。最好就是我们听第一手的故事，懂吗？直接听。像我们徒弟他讲他自己的感应，自己神奇，就是他本身讲出来的，没有第二手的，懂吗？不经过第三人，他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因为他人还在，证物人物还在，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不然呢，听传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误导你啊。
2: 老了就不一样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呀、你满足了吗 ？OK OK， 有没有照片在那里给我看一下？没有呢，还要问？哎呦，你问什么都空空的，是吧？连照片也没有。嗯。
3: 我想要请问里面的师父和外面师父有什么不同？
1: 哦，里面的师父就是他就在里面了，外面师父就是在外面嘛这有什么不同啊？里面的师父他无所不在啊，外面的师父在哪里就是在那里而已。外面师父有仙就有一个圣体，里面师父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这就有所不同。哎，这个外面的师父他就能讲五六种语言而已，那里面的师父任何语言都可以讲啊。你怎么哭了？有看到他哈、啊？看到里面师父啊？啊，是不是？哎呀，所以才那么感动，不要告诉别人啊、哦、现在他们知道就算了，不过以后不能告诉自己，他就不再来了。他这个里面师父他非常害羞，你一讲下去他就不见了。嗯、啊，我们看小孩子不是小哈，啊，有时候老也不是老啦，嗯，啊，你带你爸爸来再说嘛，好不好？我妈妈也是很老，不过她修很好哎，啊，她常常看到化身师父哎，我二十多年都不回家了，她常看到我在那边，很高兴，每天打坐四五六个小时，嗯，很老了，也是超年级，不过我们。是我母亲了，没办法，他要应信也不能说 no， 啊，这样就不孝怎么办嘛？哈、啊，他世俗好久了，世俗很久，所以有时候我们呢、make an exception， 嗯、啊，我们做额外的。如果那个老人就跟我们徒弟有关，有父母的关系，而且啊、世俗很久了，七年了，我们就可以给他应信了。不过他刚才没有世俗，恐怕他受不了啊，打坐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做不了嘛，所以干嘛虐待自己呢？等一下是再来再修嘛，名师时时都有，不是我一个人。嗯，我走了以后还有别的名师，他走了以后他就可以传圣回来，马上就变成小孩子了，五六七年以后就可以应心了，就不是比这个身体好嘛。那内部车已经坏掉了，其实不能修理了，我们就不要花钱嘛，懂不懂？嗯，好了，还有什么问题？ Yeah， 有了，后面有了。你不用跪，麻烦哈、哦。
4: 师父晚安。
1: 好好，晚安。
4: 请问师父，弟子当打坐的时候，每次打坐的时候，面部好像很，面上好像很多那个爬虫啊，爬来爬去啊，
1: 嗯、
4: 觉得很痒。可以不可以用手去扫羊啊？
1: 可以可以
4: 可以，师父当打坐的时候、
1: 哎、对，可以，不过能忍就忍啊。你打坐以前先洗手干净，洗脸干净，洗澡干净，洗一点凉水，这样就解许比较好了。 OK，
4: 还有
1: 那个羊的事情，就是那边的比较一些不很干净的那个念头啦。不过对不起啊，我得罪你了，你问我就要讲啊。
4: 不客气，师父、
1: 啊、如果以后更干净的话就不会痒了。 OK， 嗯，就不是你自己故意的了，就有时候业障嘛，嗯，自己要照顾身口意，多更干净。

0: 你们看他们那个照片，就知道很多平头，那个就是一贯道来的，前人后人都有啊，前人好多个，连传是哇无数了，讲不完呢，一贯道到处好多好多。你们知道有一些音乐的写下来那个什么？
1: 大地的母亲。
0: 啊，大地母亲还有什么？好像跟太阳来，星星来印星什么那些？
1: 月亮的心。
0: 月亮的心，很多音乐，他写那个给师傅那个一贯道图写的，一贯道图我很喜欢师傅啊。
2: There was an old gentleman from Taiwan. He's initiated for 18 year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one. Oh, it's you, right? Actually, he's a very important guy in another group. You know the 一贯道？Yes, he followed 一贯道 50 years. He also practiced another Taoist, you know, for 24 years.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18 years,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is Qinghaiism.
3: 我是18年前哦，那我老子啊就叫我套牌啊。18年前啊，老子是拜过老子。
2: 懂懂。
3: 叫我不跳
2: 海
3: 了
2: 哦，这样
3: 子。我悟道成功了，做西天没有用了。我去台北的金沙湾，一跳下去的时候，一跳下去，石头东家界流血流得不得了。我回来啊，回来过3天后，那个老师跟我讲啊，你要跳不死了，要去碳水河，碳水河那个清水啊。清水啊，那个水在滚那里跳啊，我去看看，你跳不死。
2: 你不懂哈。
3: 后来回来后来的时候，就7天后，那个老师告诉我啊，你啊，上面一点洗一洗就好了。过1年多知道过啊，我们青海师傅跳青海不是跳海啊。
0: 有一些他老母，你们告诉他来跟师傅学啊。气功要叫他们来跟师傅学，他们才来的，不然呢，一关道不容易哦，不容易勾他们哦。色的店
4: 面。嗯，你说。色的店面。
0: 对呀、啊，他们那带他们弟子大弟子来射箭呢、啊，要杀我哎，那个射那个无形的箭呢、啊，光的箭呢、啊，从那边射过来要杀我，结果那个箭变成巧克力了，碰到师傅的光就变巧克力了，软软的。哎，然后那个人又来皈依师傅，就跟师傅学了，现在还在啊。啊，射箭这么长啊，把射进去，普通的人就死，早都死了，不病而死的那种，没人会查得到原因的。后来他成师傅徒弟以后，佩服以后，就把他讲出来了，好恐怖哦！我说如果他早一点讲的话，我不敢收他当徒弟。不过他没见了，那个剑软掉了，要变巧克力了，变了面条，好恐怖哦！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卖命的了，不是要出去当名师就当名师啊！很多人会来考验你啊，一贯道徒就很啊，也很重要，还是道家的那些道士啊，他们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一贯道徒，他们有修行很高，他们有看到啊，懂吗？就看到师父是谁才来，哎，我不能骗他们啊，他们有神通哎。一贯道徒有一些很诚心、很高等的一贯道徒啊，前人那些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看到才来啊，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啊，其实不能告诉，即使我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啊，就他们自己看到了才来，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他们讲了一大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5: 他们说假的。
0: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啊，射箭这么长给我。有一些道家神通很多，师傅有很多徒弟是高级的道家，在台湾高级的，最高级的，很稀有的那些真正的留下来。他们射箭这么长啊，飞到空中上了这样子，而且要斗箭的时候这样子射在上面上，我们看电影一样。
4: 剑光。
0: 哎，
4: 啊？剑光。
0: 剑光哎，啊这么长。哦，飞到上面去，然后龙啊凤就在那边斗来斗去，也是很恐怖哦。
5: 但是师傅，我要问你啊，那个他们

0: 拜了老母那一天开佛堂的时候啊，
1: 嗯，
0: 那佛堂有观音菩萨的相片，走出来观音菩萨，
1: 嗯，
0: 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你要问我。
0: 我就是问师父，
1: 我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跟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0: 那个开那个灯的时候有看见那个佛出来这样。
1: 哎呀，有所曝光嘛，
0: 曝光。
1: 哎，有佛就好嘛，嗯，有佛就好啊。如果真的有佛就好了，你自己看到就说嘛，没看到就不用说了。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能说对不对？
0: 嗯，
1: 我如果亲身看到，我才能够跟你说，是吗？
0: 嗯，
1: 哎，你要自己没亲身体验，你要就听人家说，然后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嘛？啊，这不能解决的事情嘛，是不是？嗯，我又不知道你讲是哪一个佛堂啊，那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出什么佛啊？我先看再说啊。嗯，如果你看到就可以说，不看到就不要再传了啦。嗯，传是传神话故事一样太多了啊。我们自己神话故事是真正的有发现，真正有出现，徒弟讲出来的，他自己亲身体验。不然的话，我们讲那种神话故事，就听人家说、啊、有什么用嘛？是不是？听说太多了。
0: 我自己那个台湾。哎，点传师自己给我那个相片，他说从台湾有人家开佛堂这样，他给我看，我看了，我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因为相片以前有人家卖那个相片是观音菩萨在那个外国人照片的那个，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跟我们讲，
1: 那再去问那边的人就好了啦。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的，我不收集那种照片。嗯，有时候人家传话，话的讲一点点，然后就挂了很多，然后变不一样。有时候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误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传下去，另外一个人又误会我们，又传另外一种故事，然后传的太多麻烦了。最好就是我们听第一手的故事，懂吗？直接听。像我们徒弟他讲他自己的感应，自己神奇，就是他本身讲出来的，没有第二手的，懂吗？不经过第三人。他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因为他人还在，证悟人物还在，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不然呢，听传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误导你啊。
2: 老了就不一样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呀，你满足了吗 ？OK，OK， 有没有照片在那里给我看一下？没有呢，还要问。哎呦，你问什么都空空的，时候连照片也没有。
3: 师父，我想要请问，里面的师父和外面师父有什么不同？
1: 哦，里面的师父就是他就在里面，外面师父就是在外面嘛。这有什么不同啊？里面的师父他无所不在啊，外面的师父在哪里就是在那里而已。外面师父有仙，就有一个圣体。里面师父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这就有所不同。这个外面的师父他就能讲五六种语言而已，那里面的师父任何语言都可以讲。你怎么哭了？有看到他哈？看到里面师父啊？是不是？哎呀，所以就那么感动，不要告诉别人哦。现在他们知道就算了，不过以后不能告诉自己，他就不再来了。他这个里面师父他非常害羞，你一讲下去他就不见了。我们看小孩子不是小哈，有时候老也不是老啦。你带你爸爸来再说嘛，好不好？我妈妈也是很老，不过她修很好哎，她常常看到化身师父哎，我二十多年都不回家了。然后常看到我在那边，很高兴，每天打坐四五六个小时，很老了，也是超年级。不过我们是我母亲了，没办法，他要硬心也不能说 no， 这样就不孝怎么办嘛？他世俗好久了，世俗很久，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make an exception， 我们做额外的。如果那个老人就跟我们徒弟有关，有父母的关系，而且。世俗很久了，几年了，我们就可以给他印心了。不过他刚才没有世俗，恐怕他受不了啊，打坐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坐不了嘛，所以干嘛虐待自己呢？等一下是再来再修嘛，名师时时都有，不是我一个人。 我走了以后还有别的名字，他走了以后他就可以传圣回来，马上就变成小孩子了，五六七年以后就可以印心了，就不是比这个身体好嘛。那内部车已经坏掉了，其实不能修理了，我们就不要花钱嘛，懂不懂？嗯，好了，还有什么问题？耶、yeah. ，有了，后面有了。你不用跪，麻烦哈、
4: 哦。师父晚安。
1: 好、哦、好，晚安。
4: 请问师父，弟子当打坐的时候，每次打坐的时候，面部好像很面上好像很多那个爬虫啊，爬来爬去啊。嗯、
1: 哦。
4: 觉得很痒。可以不可以用手去扫羊啊？
1: 可以可以
4: 可以，师父当打坐的时候、
1: 哎、对，可以，不过能忍就忍了、啊、你打坐以前先洗手干净，洗脸干净，洗澡干净，洗一点凉水，这样就解许比较好了。 OK，
4: 还有
1: 那个羊的事情，就是那边的比较一些不很干净的那个念头啦。不过对不起啊，我得罪你了，你问我就要讲啊。
4: 不客气，师父。
1: 如果以后更干净的话，就不会痒了。OK， 嗯，就不是你自己故意的了，就有时候业障嘛，嗯，自己要照顾身口意，多更干净一点，啊，注意那个吃凉的方面，不会太刺激那种食物。我们有时候没有欲望啊，就我们吃那些很气动的那种食物啊，太辣啊，太甜啊，太酸啊，也会起起来那种欲望的心。那我们打坐就会不清净，会出很多那种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所以师父告诉你们啊，打坐是身口意要干净，为了这样子，了解吗？不是我严格对你们严格干嘛？嗯嗯。
4: 还有两脚时常抽筋麻痹，可以不可以把脚咬动啊移动啊？
1: 可以啊。
4: 或者是改换姿势啊？
1: 那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元气也要想上去的，然后等一下你忍耐完了以后，我全身都没感觉了，就不知道有身体存在了。如果你不忍耐的话，那你做一半，然后你动一下，等一下那个元气都再跑回来了。嗯，听懂吗？我们全身的那种精华又把它全部拉到这边来，然后就解脱了。那你弄到一半就感觉到很麻，所以有时候我们专心不够，我们就麻到一半而已，下面没有感觉，是有身体，不过我们不能用它、哎、等一下我们触定的时候就身体又再恢复正常了啊。所以麻也是不是不好的现象，不过你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当然你要动啊，不然的话你坐椅子啊，就这样就不会太难过、啊、听懂吗？
4: 听懂、
1: 哎、不一定应该盘腿啊。还有什么事？
4: 多谢师父。
1: 不客气。你们要问的话就举手，我是要抢麦克风，没有叫我再问我比较累了。
5: Master, in Chinese tradition, when somebody is dead, the family always burn the money, the、
1: yes.
5: house. Will that do anything good for the dead person?
1: Oh, it might do some good for the living. Because they will make some money out of itAnd also the living family feels that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for the dead, and they feel a little bit comforted. But the dead,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make use of these things, because nobody died and came back and told me that they need these things. So I cannot tell you whether it's used or not. You know what I mean?
5: Yeah.
1: Yes. So you have to find some dead person and ask them.I am the living, I don't know.
5: But som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sometimes they can ask the dead to talk.
1: And then?
5: And they say they have the house and they feel comfortable there. But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or not.
1: Yeah, well, I can only tell you some of our disciples' experiences, okay?After they initiated, they got initiation, some of their dead relatives appeared to them and told them that now they live in a comfortable house and have more, they wear more beautiful clothes and comfortable and very relaxed. Yes. But they didn't burn any paper houses or any money for them. They just got the initiation and got all this. And about the burning house and all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f it is useful for them or not. It could be useful. Hmm? At least it's useful for the factory that manufactures these papers and houses. It's all right, it's harmless, it's harmless. They can do it or they cannot do it, it's all right. I don't see any harm in it. But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use in it, okay? If it's good for your mind, it calms your mind, it eases your burden that you help the loved ones to be comfortable, why not? Huh? But we have a better way to comfort the dead, that is to get initiation, and their life automatically becomes better in the world beyond. That has been proven by disciples.

0: 我们徒弟有很多易观道啊，好多前人啊，什么点传师啊，堂主什么都来跟师父学了，有的变成师父那个左右的那个大弟子啊，很多。你们看他们那个照片就知道，很多平头那个就是易观道来的，前人后人都有啊，前人好多个，嗯，点传师哇无数了，讲不完了。一观道到处好多好多，你们知道有一些音乐都写下来那个什么
1: 大地母亲
0: 啊，大地母亲，还有什么好好像跟太阳来轻轻来印心什么那些
1: 月亮的心，
0: 月亮的心，很多音乐都写那个给师父那个一观道图写的。嗯嗯，一观道图我很喜欢师父啊。
2: There was an old gentlemanFrom Taiwan, he's initiated for 18 year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one. Oh, it's you, right? Actually, he's a very important guy in another group. You know the Yiguan Tao? Yes. He followed Yiguan Tao 50 years. He also practiced another Taoist, you know, for 24 years.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18 years,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is Qinghaiism.
3: 一跳下就石头东家界流血流不得了。后来回来了，回来过三天后，那个老师跟我讲啊，你要跳不死了，要去碳水河，碳水河那个清水啊，清水啊，那个水在滚那里跳啊，我去看看你跳不死。
2: 听不懂哈。
3: 后来回来后来说就七天后，然后老师告诉我啊，你啊相吸相面一定洗一洗都好了。过一年多知道过啊，我们青海师傅跳青海不是跳海啊。
0: 有一些他老母，你们告诉他来跟师傅学啊，要气功，要叫他们来跟师傅学，他们才来的，不然的一关到不容易哦，不容易勾他们哦。
4: 你是
0: 对呀、啊，他们那带他们弟子大弟子来射箭呢、啊，要杀我哎、欸！那个射那个无形的箭呢、啊，光的箭呢、啊，从那边射过来要杀我，结果那个箭变成巧克力了。碰到师傅的光就变巧克力了，软软的。哎，然后那个人又来跪师傅，就跟师傅学了，现在还在啊！啊，射箭这么长啊，把射进去，普通的人就死。早都死了，不病而死的那种，没人会查得到原因的。后来他成师傅徒弟以后，佩服以后，就把他讲出来的，好恐怖哦！我说如果他早一点讲的话，我不敢收他当徒弟。不过他没见了，那个剑软掉了，要变巧克力了，变了面条，嗯，好恐怖哦！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卖命的了。不是要出去当名师就当名师啊，很多人会来考验你啊。一观道徒就很啊，也很重要，还是道家的那些道士啊，他们神通很多啊。师父有很多徒弟是一观道徒，他们有修行很高，他们有看到啊，懂吗？就看到师父是谁才来。哎，我不能骗他们啊，他们有神通哎。一观道徒有一些很诚心很高等的一观道徒啊，前人那些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看到才来啊，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啊，其实不能告诉，即使我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啊，就他们自己看到了才来，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他们讲了一大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5: 他们说假的，
0: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啊，射箭这么长给我，有一些道家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高级的道家，在台湾高级的、最高级的，很稀有的那些真正的留下来，他们射箭这么长啊，飞到空中这样子， 而且要斗箭的时候，这样子射在上面上，我们看电影一样。
4: 箭光。
0: 哎，啊？箭光。箭光哎，这么长，哦，飞到上面去，然后龙啊凤就在那边斗来斗去，而且很恐怖哦。
5: 但是师傅，我要问你啊，那个他们拜了老母那一天开佛堂的时候啊，
0: 嗯，
5: 那佛堂有观音菩萨的相片，走出来观音菩萨。
0: 嗯哈。
5: 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你要问我。
5: 我就是问师傅。
0: 我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跟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5: 那个开那个灯的时候，有看见那个佛出来这样。
0: 哎呀，有手曝光嘛？
5: 曝光。
0: 哎，有佛就好嘛，嗯，有佛就好啊。如果真的有佛就好了，你自己看到就说嘛，没看到就不用说了。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能说对不对？
5: 嗯。
0: 我如果亲身看到，我才能够跟你说，是吗？
5: 嗯，
0: 哎，
5: 是。
0: 你要自己没亲身体验，你要就听人家说，然后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嘛？啊，这不能解决的事情嘛，是不是？嗯，我又不知道你讲是哪一个佛堂啊，那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出什么佛啊？我先看再说啊。嗯，如果你看到就可以说，不看到就不要再传了啦。嗯，啊，传神话故事一样太多了啊！我们自己神话故事是真正的有发现，真正有出现，徒弟讲出来的，他自己亲身体验。不然的话，我们讲那种神话故事，就听人家说，啊，有什么用嘛？是不是？
5: 所以
0: 听说太多了。
5: 我自己那个台湾的点传师自己给我那个相片。
0: 哎，
5: 他说从台湾有人家开佛堂这样，
0: 啊，
5: 他给我看，我看了我。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啊，
5: 这个因为相片以前有人家卖那个相片是观音菩萨在那个外国人照片的那个，
0: 啊，
5: 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啊，
5: 他是跟我们讲，
0: 那你在急问那边的人就好了啦，啊，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的，我不收集那种照片，啊，嗯，有时候人家传话的讲一点点，然后就挂了很多，然后变不一样。有时候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误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传下去，另外一个人又误会，我们又传另外一桶故事，然后传的太多麻烦了。最好就是我们听第一手的故事，懂吗？直接听。像我们徒弟他讲他自己的感应，自己神奇，就是他本身讲出来的，没有第二手的，懂吗？不经过第三人，他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因为他人还在，证悟人物还在，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不然呢？听传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误导你啊。
2: 老了就不一样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呀，嗯，你满足了吗 ？OK，OK。有没有照片在那里给我看一下？没有呢，还要问？哎呦，你问什么都空空的，是吧？连照片也没有。嗯。
6: 师傅，我想要请问，里面的师傅和外面师傅有什么不同？
0: 哦。里面的师傅就是他就在里面了，外面师傅就是在外面嘛。这有什么不同啊？里面的师傅他无所不在啊，外面的师傅在哪里就是在那里。